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全台湾的天气都是高温又热的天气，不过这第七号风台米克拉在明仔拜是上接近台湾，另外在关岛东方的海面冒一个热带气压，刚好储蓄的发电，上近在今天也是明仔就有机会增强做第八号的风台无花果。在风台也未影响台湾进前，全台湾的天气都是高温过热，大家就要多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来听创新好的歌，梦为想你。

保证梦来讲台湾第一日本时代，一个民国初年的一挂生活风俗。日本时代的台湾，这人口啊，无真多，大的环境真舒适，嘛真快，嘛已经有一挂环保的措施。到今麦一个特地咱做参考，亲像台北市树林区的芝山岩，伊个原始森林甲较稀罕的树啊，在日本时代就指定是天然的纪念物。全台湾被指定有是天然纪念物的所在，四季拢有。在新北市的新店、三峡、甲桐园，即卖大溪，拢以出山香鱼出名。日本人真爱食香鱼，为着要保护香鱼，在日本政府有规定哦，每年一月初一到五月底禁止来掠这种鱼，到六月初一才改禁。这是日本全国性的禁令，无论是在日本本国。还是其他日本国统治的所在，一路来使用。过了六个初一，台北的日本人就赶紧的走去新店、三峡，手提钓竿来钓香鱼，当作是一种休闲活动。不过现在在环境的污染之下，台湾的香鱼早就为客家来的消失了。在台北市的内湖区有一个山明水秀的湖，俗称十四分埔。湖的边啊，有一座小山，名叫白灵山。那是到春夏交替时阵，真侪白灵狮拢飞来遮找食物，满山拢变作白色的，看起来非常的特殊。因为白灵狮所食食物是产的内底害虫，所以日本政府认定伊是好的鸟啊，禁止老百姓去掠这种鸟啊，甲伊所生的卵。因此，当时台湾北部四季拢会用看到白灵狮的飞，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快速流失，官府的禁令无人要遵守，白灵狮界所生的卵都被这快速流失的拢被是吃完啦。后来十四分埔改为公园，都是今麦大湖公园，有拱桥、有凉亭这设施，不过这附近啊拢起大楼啊。看过去都是都市，白灵山的森林虽然勉强来保留，但是白灵狮来这休困已经无几只。另外，日本时代官方所供奉的台湾神社是在剑潭的半山腰，因此在剑潭附近啊，专被指定是封置保安林，未使开发的。这种封置保安林在台湾各地拢有，在台湾供奉了后，山老鼠真多。我被臭球啊，那是我严重来出地位，恐惊这森林卖豆豆啊来消失。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若是皮肤干。各碎掉了纹，阿玛卡暗顶，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顶，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多情的安娜达，最近英国有一份详细的研究，年纪较侪的长辈，只要一礼拜有一两天，每天行超过4000步，就会降低死亡的风险，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项研究是以13547名，平均年龄差不多是72岁，并且无心血管疾病、加癌症的女性。来做样本，追踪的时间有11年。研究发现，每天行4000步，这是上基本的。虽然一礼拜干老有一两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应该让死亡的风险降低26%，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7%。如果应该一礼拜3天以上的标准，那安呢，死亡的风险更加应该降低40%。这份研究的主持人是一位医生，他就会指出运动的总步数比有运动的日子更加重要。换一句话来说，只要有规律的运动啊，累积有够的步数，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很明显的健康。另外，振兴医院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也指出，随着年龄增加，真侪人较无法度阁做强烈的运动，但是走路是上安全，而且阁上实用的。如果逐天来行4000步，就会带来真明显的好处。那应该在一礼拜经一两天啊出门去散步，虽然敢那是10公里，也是去买菜，也应该帮助心脏阁较健康。老大人唔好一直坐的，一直倒的。行4000步并不算多，但是对维持体力、肌肉和心肺功能都有很大的影响。

叶克天的七景熊主记，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

方面较无贫困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孩子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的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让我们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气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个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真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元，同款是买五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冒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

0: 观察身体出诊。
1: 哎，你哪在？
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老新的同学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的收听哈。诶，今嘛咱来讲一寡这个资讯哈，因为这个来源拢足济啦，手机啊拍开冇什么消息，什么消息啊，今嘛什么重大消息，就讲这个风台啦。哦，即有两个风台呢，哦，米克啦，佮只无花果，重点哦，听到这个风台气象第一步，吼、哦，两个风台，啊，有影响无？

响无有啦，加减有影响啦。啊，但是唔讲唔是直接的影响，是间接、间接的一个影响。啊，那你就较无要紧，唔卖讲无要紧，嘛是爱比切注意吼。这个气象第一步吼，这个风态动态。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这欢迎朋友多对你哦，这米克拉。哦，一个，佮咱香蕉几颗啦，米克啦，啊，佮一个啊，这个无花果，欸，这无花果嘛好食呢，冇这首歌呢，后来人咧讲红胎无花果，你咧讲遮，咱来听这首无花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上桥才要去放尿啦。这种人是怎样，真的会受不了他了。尤其我们这侪拢常常接到代志，我老公啊，大家姊妹啊，招姐要出门哈，你看嘛，我们这侪，哎，小等下，我来变数者，哎呦，小等下，我这个未传，未啥，人家车在外靠等啊，你讲安尼，然后早早两早，拢嘛传咧等，传咧等哈，所以吼，讲我上桥才要放尿啦。就是讲吼，树高林条啦，这样呢吼，安尼雄雄公公，还要穿这，还要穿这，吼。你讲古早时阵啦，你古早时阵无汽车啦，吼。迄阵都爱用轿啊去迎亲，吼，娶亲拢用轿啊。啊，轿当然是靠人来扛啊，吼。啊，所以速度紧啊慢，当然行的速度吼是不止啊慢。啊，如果若讲咱要计较着对方吼，红沙迄边呢，若讲譬如讲带真远来讲吼，啊，是不是在桥夫来行足久的，行几落点钟才会到位啦？啊，若讲吼这段时间呢，迄新娘若绕紧呢，新娘绕紧呢，尤其若个紧张搞得更加紧吼，所以只好就爱忍啦，爱忍吼。所以咯，一般新娘吼要上桥进前啦，吼拢爱小吼啊，安尼去先小方便一下。哦，棒棒一个，下面讲我伫半路绕紧，啊，佫袂当吼去变数，啊，这个情形啦吼，卖讲吼上桥才要放尿，咱若平时咱吼若有要出门啦，嘛先去棒棒啦啊，所以唔好紧尿啦，所以台语伫讲啊就真趣味、真新鲜吼，上桥才要放尿。

心情挂落啦。哦，咱那心情好吼，迄、哦、个完全无同款吼。心情好啊，咱个兼那个开嘴讲好话吼，啊合嘴就点笑容啦。所以最主要啦吼，咱安尼吼，卖讲心情好啦，心情无好嘛是爱吼讲好话啦。哦，咱爱讲好话，所以吼、哦、一句俗语就伫个讲啦，讲吼、哦、心好，心好无人知。啊，那嘴歹吼，迄个嘴歹吼上厉害啦。啊，所以有个人啦。虽然讲吼，伊个心足好诶，有一粒迄个豆腐心，哦，心存好意，但是伊个嘴吼，足臭嘴诶，哦，跟那个豆啊，同款啦，一开嘴吼，啊，真正都有人来误解啦，啊，所以那短时间内吼，都无多互人来接受，无多互人来了解，所以吼，咱讲话话，你安讲，大家拢咪安讲，话大家拢咪安讲，但是不一定讲吼。大家拢会讲好话啦，吼话讲了水开啦，讲出来互人听落安尼吼欢喜啦，吼啊！颠倒如果你若讲迄个话吼，讲个足歹听，偏偏一句话讲足歹听，足恶意的，啊，甚至会伤着人，会去害着人，甚至一句话讲个敢若去害着人呢？所以毋则讲吼，迄个嘴歹，嘴歹上厉害啦，嘴歹上厉害。所以吼，咱来知影讲吼，记得知影咱这个嘴。一旦和人吼讲出来，听了哦，跟那去天堂同款，遐尼啊快乐。啊，这句话讲出来，卖和人吼，怎啊讲吼，跟那伫地狱去一般的痛苦啦。所以咱来经常自我的提醒，提醒咱家己吼，爱讲好话，唔那讲讲好话，吼、哦，咱常常咧讲开嘴讲好话，合嘴就点一下笑容，安尼咯，足有人缘的啦。足得人听的啦吼，像我咱啊去外面食饭啊、用餐啊，吼啊那甲阿个服务生啊、服务人员啊，啊你微微啊笑一下啊，哦，恁这好食呢，哦，食了呢足满足的，对，人听也是足欢喜的。凡是咱咪个胖一出啊，啥意思？啥意思？我请你食，吼、哦，所以咱来讲好话啦。所以咱达刚，达刚会当讲对着和咱拄着的人讲着吼啊，足好的话讲来。固然你咪变成一个习惯，你知无？吼、哦，所以吼、哦，啊，你看你安尼开嘴拢讲好话，咱的亲戚朋友慢慢咪受到你的影响哦。哦，啊，你看咪，大家咱安尼笑眯眯啊，讲话拢真安尼好话，听着拢听会灵呢。吼、哦，啊，大家就足欢喜的啦，大家就足欢喜。所以唔在讲吼，咱来当讲好话，互人方便，互人信心，互人欢喜，那呢吼，互人的感受都完全无同款啊啦。所以吼，咱人伫个讲话，话讲出嘴的时阵吼，真正爱特别小心。咱即句话对人的这个影响啦，吼。来，咱来听这首诶，歌曲当然嘛是爱讲好话呀，吼。青春浪的这部收听叠加，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你该听哦，是不是呢？听到这个好话哈，心情就给足欢喜的啦，心情就无同款啦，爽啦。哈，咱都讲哦，开嘴也讲好话，好话大家爱会响讲啦，哈、哦、啊，合嘴点一个笑容。你看有的人咱来讲哦，无讲话，哈、啊，你那嘴无一个笑容哦。迄个面相哦，真歹看，你知无？其实咱无安怎啊，也无讲什么无欢喜的代志啊。也唔过你看你迄个面相吼，敢那欠你偌济钱去一半啦。唔信你家己镜照看麦，你镜照看麦，你用迄两支镜头啊吼，两支个镜头啊，手镜头啊，你家己个目眉，家己个目眉扎掉，家己目眉扎掉，你家看迄个面相。欸、真的很臭呢，刚别说欠你偌济咧吼，所以才讲吼，咱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好、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啊你看有人迄个面容吼，拢个油头革面啦，人体无爽快啦，吼、哦、就是这个面容啦，吼、哦、面腔啦，你看嘛，那油头革面啦，所以咱的朋友，是安怎？你是安怎来安尼？啊，看人出门吼。哦安尼，欢欢喜喜，啊！你奈不爱出去，爱麻烦人啦。哦，安尼，因为咱住咧公寓，无电梯，哦，安尼咧楼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吃力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欲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客气。咱这大兄大姊，你是不是安尼？葡萄糖安尼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吼、哦、免麻烦人，吼、哦、咱这罐葡萄糖安和足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呢，因为为讲一罐路感觉啊，啊为第二罐、第三罐有差，渐渐有感受啊，安尼就对啊，所以就有信心的。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内面底成分剂量，哦内面底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靠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秀清特工落地讲啦，咱的朋友拢听入去，吼啊，只是讲为咱的新的同学，吼啊，才最近听咱的节目，啊，你都有这个情形，听到秀清第一介绍，吼、哦，点瑞纳卡，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咱若讲人少者要出门啦，吼，是讲咱的时势讲把握，咱来去吼游览啦、出国啦，行来去，吼，安尼有出去佚佗，心情嘛，计足好呀，特别好啊！你讲是不是嘞？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被做文化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刚才伊跟你讲出门免麻烦人，人少者咱话行都行。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车小姐。

快车休假哈，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咱的朋友入门的东西吼，对着咱这脆食咪吼，尤其咱这个喉糖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入门吼，安尼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那出门啊，啊玫瑰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时吼，咱话讲一个侪啦，吼，感觉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哦、不错吃哈、哦，啊，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啊，过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三百块，哈、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哦，水梨啊糕啊，哦，你家己南北讲哦，用水梨啊空个蛋糕顶，你即马轮面呐、啊，轮面它搞干很麻烦呐、啊，啊，咱这款水梨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侪水梨啊落去啊，温暖啊控，细趴会温暖啊控，控好了剩一丝啦尔。哦，除了内面底有这个水来啊，还有麦门冬啊、百合玉竹刷霜、红莲陈皮，哦，一罐才四百块。哦，要注文水梨膏、水来啊膏，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想希望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是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嘛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介绍产品呐，好，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加的工业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的蔬钙个加类加有咱有会啊，爱欠骨本哈，秀清叫介绍这个胶囊诶哈，液体钙好吞好吸收的蔬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啊，毛 B 群啊，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个益生菌，好、啊，一毛稀油树立通的稀油，一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哈、啊，感谢大家这部那听了哈，点来那卡2305-6924多情的玫瑰。

都市的玫瑰啦，吼、哦，所以那讲，那那个看这玫瑰花，买玫瑰花啊，拢在讲你提多一个所在，哦，不，你看嘛，拢这提上大啦，来提了唔对，哦，叫起插你到底听噶呢？讲到这听吼，过一种听嘛足艰苦的呢，吼、哦，咱讲结石啦，结石哦，尿路结石吼，听噶呢？所以最主要咱那平时啊吼，水加啉啦，加减减啦。好，我也帮助啊，但是我也嘛是体质的关系啦，有一个体质的关系。你再讲，咱的朋友就是参考啦，哈、哦。所以咱爹讲的这个哈，病情当中上疼呢，哦，讲就是哈，迄、那个算啦，尿路结石啦，尿路结石哈。咱这个药剂，药剂的制作哈、哦，就是讲这个尿所制作这个尿，经过哦，咱来讲输尿管，经过哈、哦，这个按输尿管啊，你要再上到掉这个膀胱。吼、哦，啊，刷落去通过这个这条路，吼、哦，尿道，吼、哦，啊，排出掉这个体外。咱讲这个吼、哦，尿路、尿路、尿道啊，就是讲尿，吼、哦，要通过这条啦，吼、哦。啊，若讲这条尿道呢，有生一个结石，这种病吼、哦，就叫做吼、哦、尿道结石啦。吼、哦，啊，咱讲那尿路吼结石呢，在当然根据讲吼发出来结石这个，看生在多位啦。哦，分作讲吼，有机结石啦，吼、哦，输尿管结石啦，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所以唔管讲吼，什么石啦，所谓结石吼，拢是伫个有机，拢伫那你肾脏甲着输尿管啊来发现啦，来发现啦吼、哦。一般来讲啦，当然讲吼，你放尿吼，放尿你若讲啊变足少诶，并且拢浓缩起来，就会造成吼尿道出现吼这条通道有。这个障碍啦，哈、哦，对，地主讲尿呢，就卡在一下，啊，是唔容易，对哈、哦，生一个结石。另外，地主结石形成的原因嘛，足济啦，哈、哦，甲着这个尿的成分啦、疾病啦，甲着感染症等等，都冇这个关系，都冇这个关系。结石哈，结石在这个有机的时阵，大部分未出现什么症状出来，但是

等讲这个结焦呢，按油脂，咱都讲油脂尾吼，向这个输尿管后尾来上的时阵，就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焦啊，所以吼，伊感觉讲一阵啊，哦，足疼足疼啦，就是因为结焦吼，伊要通过这条吼，诶，这个输尿管，输尿管呢又幼啊。啊！那伊叫你阻碍这个尿的流通啊，所以就引起着足剧烈的疼。另外，结石嘛造成吼尿路黏膜的损害呢，有时阵嘛出现吼有迄个放尿加血哦。一旦来讲结石向哎呀通过膀胱的时阵，就出现类似吼膀胱炎的症状啦，啊，全讲会高尿，还是讲闪尿感觉。哦，这种这个情形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讲吼这个尿路结石吼，感谢朋友听。青春路虹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最安排服务。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

真正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哦，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咱一滴广告介绍叶黄素呢，叶黄素哦，咱在大兄大姐。哦，拢嘛是同款手机啊，一直伫咧看，嘛是透早看个暗，哦，无需要少年啊，哈、哦，最主要咧手机啊内面底吼，看你要看啥拢有啦，所以一看落吼，哇，一直看，过度的看，啊，个电视个看，是毋拢足食力嘞，渐渐渐渐，安那愈看愈食力，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才该卡来。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咱这款叶黄素里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有点抗氧化作用。里面的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安尼来吃。好、哦，咱的朋友讲安尼都有感觉啊，好、哦，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这款680元，好、哦，买主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种是平时一个保养啦。好、哦，阿来毛 B 群啊，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阿来毛益生菌哦，哦，厝内面底放一阿爸，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好、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哦，880元，啊，你那提3盒益生菌吼，2500元，哦，赶快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心情。

心情无人知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哈，都加在等待咱助文咱广告介绍这个好糖啦。哦，因为安尼提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啊。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

李兰基金会韩书庆中午，给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非常的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朋友啊，咱来在听哈，啊，秀清的陪伴，啊，所以朋友真侪种啦。好像呢，有一个陪伴啊，感觉有一个人啊来讲一个话哈，啊来开讲哈，所以讲交朋友啦。交到好友啊，交到歹友，所以真侪友吼啊，咱一定拢一挂朋友啦，好拢朋友啊。阿达唔知咱的朋友，你有这种的朋友无？什么朋友啦？一直拢朋友朋友吼啊，会当来了解咱啦，吼低音啦，吼低音啦。然后这种朋友真正吼很难找啦，吼啊，像讲那这种朋友，平时咱不一定讲有逐天见面啦。不一定讲，大家见面，阿嘛不一定讲吼，有经常伫联络啦。但是哦，每一遍啊，伫开讲的时阵吼，每一遍开讲的时阵啊，会当讲马上理解到你伫想啥货。吼，你若一句话未讲完，阿未讲透，人已经就知影讲吼，你想要表达着啥物意思啦？吼，就那个咱讲哦，巴肚内面对这个面谈，吼，就已经知影咱。

意思啊。好，所以呢，啊，你若讲分享着一件哈，小小块块的代志，人伊咪当听出讲吼，你这个要分享这件小代志，吼，伫这个背后这个心情，拢会当了解啦。你看像这种人，跟这种人的相处，跟这种人斗阵吼，有一种吼，系同理解、安心迄个感觉啦。好，伫中国古早吼，就将这种的人啦，跟这种人叫做什么人，你知无？知音啦，不是气骨后头两个的知呢，知音啦，哦吼，我知啦，知音啦，知音啦，哦，哦，所以咱讲到这个知音、知音，哦，有一个故事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伯牙，伯牙一支琴嘛，伊家己琴拢吼夹掉，绝弦啦，哦，咱再来讲这个故事，这是伫春秋迄阵啦，春秋时代啦。晋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大琴的人，他说琴师啊，他的名叫做伯牙啦，他很厉害弹那个七弦琴，弹奏这个七弦琴啊，他伯牙他的琴艺非常的高深，可以说在那当时真的没人对得到啦，没人法度跟他比拼啦，所以不管说他弹出来是这样，高山流水啦，风雨雷霆啦，还是讲吼花椒啊啦，吼迄糖啦、鱼啊，嘿嘿，拢会当来弹出来呢，拢会当经过透过迄个琴声，琴声咧弹出来，会当表达出来啦。啊，真正咱若讲一般伫听，啊，伊咧弹琴，弹琴好听，好听，还咧好听伫倒位，三房两厅，吼，也毋过吼琴吼弹了吼，搁再好，嘛有一个烦恼啦，烦恼啥？迄就是讲吼，无人吼会向来欣赏。无人会响，捌，无人知影讲欣赏这种吼绝妙琴音，这尼啊动人的所在啦，讲也是有影啦吼。有时阵呐，你看咱身为一个伫演奏的人，吼，上个感觉就是安怎呢？迄种孤单的时刻，唔是讲无人听你的演奏，就是讲所有人拢伫听呢，有人伫听呢，却是无人会当来理解，理解遐旋律。遐旋律吼，在微妙一个变化啦。无人听会当明白讲，你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款的情感？吼，你有法都听出来无？咱个啥啊？好听，好听，佮又佮三帮两听。哦，咱再讲啦，吼，讲这个故事，有一暗啦，有一暗，这个伯牙吼，伊伫江中，吼，伫江中伫吼坐坐船，伊感觉讲哇，你看。天顶啊，迄、那个月亮吼、哦，高高悬挂在上，吼、哦、啊，江面足平静的，一时就掀起来，一时掀起来，哎，啊，就刷手吼，提着伊迄个古琴，就开始就弹奏啊，开始就弹，迄、那个琴声在即个夜色当中，安尼慢慢慢慢的摊开，哇，弹到一半时阵哦，这个伯牙忽然间发现呐、啊，伊发现啥？发现岸，这个岸边呢，上花顶冠呢。有一个人正伫静静有伫听啦，有伫听伊演奏，有伫听伊弹琴。迄、那个就是吼，一名叫做吼钟子期啦，钟子期，伊是个茶夫，伊是一个茶夫、樵夫。啊，伯牙感觉讲吼，有一挂好奇，感觉好奇呢，到底是真真正正听有啊，听无呢？吼，所以就挑工，挑工过来。弹一首吼，是伫描写吼高山的这个乐器，好诶琴声呢，噔噔噔噔噔，哦，跟他吼对着这个一点这个山吼，你看麦直入云霄啦。结果无想到就这个琴吼，啊，多呢已经结束的时阵啊，哇，这个钟子期马上吼，啊，你出声给赞叹，侮辱啦，讲好棒哦，赞呐、啊，好棒的琴声呐、啊。哦，跟他底下描绘着吼，像你啊，崇高这个雄伟，这个泰山去一般啦。哇，伯牙听了吼，心中伊嘛啊，竟然让听出我一弹奏，哦，因为这正都是伊想要表达，啊，就传出来这个意境啦。所以咱呢，一个吼，佮弹一首，弹一首啊，即嘛就看吼，遐老注意的迄个曲啦，琴声有当时呢吼慢，啊，有当时讲哦，紧起来。吼、哦，跟他江湖迄一般吼，安尼咱讲
江水向东流吼，迄种即个琴声出来就对啦。啊，你看钟子期一听完了后，又过后甲伯牙相当进行即个回馈。哎呀，这边的即个琴声，跟那呢吼，迄、那个江水一直般呢溢来溢来，所以不能讲即个江水伫个流经过讲平的所在，还是讲吼安尼有在岔流的所在，竟然啊，弄到透过着即。你这个琴，这个高琴，这个音色，所来呈现出来，真正好人吼，咱讲有落个得志啦，叹为观止啦，哦，啊，他这都是吹到低音嘛啦，吹到低音嘛吼，所以伯牙这边一路扛掉啊，好、哦、用哦，眼前这位吼茶夫呢，竟然完全拢听有呢，听慢呢，听来咱家己的琴声，迄、那个意境呢。啊，所以吼、哦，伯牙都准都吼靠上话啦，邀请姜子期，来来，同齐来坐来坐。结果姐姐阿妈吼，两个人一直开讲，吼、哦、按音乐讲到人生，吼、哦，吼、哦，迄、那个愈讲愈投机啦，吼、哦，跟他未所以熟悉吼，几落年一个好朋友去一半啦，吼、哦，因就是按安尼吼欣赏音乐，吼、哦，啊，个安尼用这个琴声，啊，所以来熟悉。变成一个好友啦，变成一个好友，这里咱讲叫做吼低音啦，叫做知音啦，吼啊，所以嘛，延伸出来讲吼低心好友啦，真正知心好友，吼这种一个理解，一个解释啦，吼你朋友当知低音、知音、知心好友，真正要找这种人、找这种朋友，真的啦，很难的吼，啊不呀啦，因这两个人啦。哦，啊，就讲家吼，足投机的吼，啊，迄只暗当然爱离开啦。两个人要离别进前哦，啊，如果相约，要讲无咱明年，哦，明年咱讲这个时间，去踮这个所在来相见面咯，哈。但是呢，迄、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话啦，有什么手机啊、网络啦，拢嘛无，哦，迄、那个年代根本拢无啦。所以每一遍吼，每一遍咧要安尼讲再会时阵，要道别的时阵，往往吼。拢感觉讲，那一直变唔找见面的机会无吼？一年呢，365天呢，但是时间咧过嘛紧啦。一年了后，经过一年后，哦，这个伯牙依然照约束来到这个所在。啊，但是所看到伊个低音，唔是钟子期的，唔是钟子期这个知音呢，是一对吼、哦、有刻到。姜子期这三字一个蒙白啦，蒙白。原来姜子期在这一年当中吼，因为破病过身啊啦，好啊，这个姜子期伊在吼，过身前呢，好又交代着因厝内面的人啦，讲爱帮伊吼，将这个蒙吼，起在伊当初甲着伯牙两个相约，好小对面的这个地点。哦，就是因一开始见面，哦啊，并且嘛，要讲一年后见面的地点，可见啦，可见你话，就算讲伊生命已经吼存无济啊，姜子期也是有滴吼啊，有想到这位吼伯牙，当介绍约束这个吼时间啦，吼啊伯牙呢，伊哦徛在这里吼啊坟墓的头前，真正呢话拢讲不出来啦。伊就提出着伊迄个古琴，吼、哦、七弦古琴，伊来弹，过来弹一曲，但是这是最后的一曲。啊，迄首曲呢，弹完了后呢，吼、哦、弹迄首曲，听伊讲啦，听伊讲就是吼，迄、哦、当年伊家吼姜子期吼多初熟识时阵演奏迄个乐曲啦，吼、哦、啊，当曲弹完了后呢，伯牙就将这个琴吼给削个碎啦。给削个嘴，削派去，把那个琴弦啊，拢给挂断去啊啦！伊讲从此以后，买个再弹琴嘛啦！哦，这就是尾啊，咱所讲的哈、哦，这个故事哈、哦，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由来啦。朋友，你听了哦，听这个故事时，你有啥咪感觉？因为足侪人啦，因为这个故事足侪人拢听过啦。哦，有感觉讲啊，伯牙是不是伤憨嘛啦？啊，朋友过身。当然，咱会感觉讲吼艰苦啊，但是你何必呢？何必连这个琴都拢不爱弹呢？其实吼，这个伯牙一说，把这个琴削个嘴，唔拿讲是这个琴，
对伯牙来讲，对伊来讲吼，就好像像伊失去了一个吼，一位真正理解家己的这个人啦，吼。啊，真正咱吼，一旦哪讲有一位吼知心的好友呢，一旦找几个啦，一旦找到几个知心啦吼，说不定知己甲着朋友，哦，你也知影知己甲朋友上界大的差别吼，啊，就是讲最主要的，咱这都实在无偌久尔，啊，并且对彼此互相这个理解有偌深啦，哦，所以朋友正在讲哦，知心好友啦。哦，知音难找啦！哈，感谢朋友啊，听来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冇一个歌，哈，就是讲知音的人啦，什么人是我的知音人啦？好，来，听这首歌。

哦，这叫做吼知音人，什么人啊？什么人是啊？什么人是知音人啦、啊？哈、哦，那你往过来听这段哈，谁是知音人？

这歌嘛好听啦哈，谭顺成所唱的《谁是知音人》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做这单的朋友啊，哦，给咱娱乐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啊，咱到底主家，好拢用咱这罐车跟他游，好注意咱这有信用，咱这有纯100%纯，口感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就拢老长景，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秋干拌，就拢是酒无啊炸。哦，咱到那煮食煎煮炒煎，你看用这罐醋跟他油，哦，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提提黏软软。哦，啊，你若讲沙米沙青菜，啊，咱讲凉拌，醋跟他油咪当直接哦，会当直接倒落去，哦，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烫青菜，青菜杀起来了，还有淡薄啊油呢，还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厝内面都在煮食，选用好油，粗橄榄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佮套其他油、佮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啊赶起来送人送礼，好看佮实用，哦，咱的粗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同款，价位相较俗，内面底拢已经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这种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底内面底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哦，看别做文粗橄榄油，看别做文葵花油，修清的电话在哪？

啊，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哈，拢够这个喉糖啦，哦，来滴干，哎，足煞脆的啦，哦，你话想要搁加一粒啊？其实咱那一粒干完了，你干嘛呢？有一点点凉凉的啦，好、哦，阿伟朋友搁加一粒啊，搁干一粒啊，哈、哦，润喉啦。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好、哦，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三百块。啊，咱个水梨膏，有水来啊膏，水来膏一罐四百块。哦，有要做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放袂转去爱。

放未转去的爱。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好，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并不爱听的歌，嗨嗨呀，人生。

这首别怕痛哈，感谢朋友的节目来听哈。啊，咱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免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是不是足食啦嘞？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客气无？咱做生意的人，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平时爱保养。首先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的朋友啊，足有落去讲有一罐，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啊。哦，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里面都有即个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吼、哦！啊，他朋友呐有要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葡萄糖胺葡萄上面修成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梦难留》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呢，咱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哈，收、哦、听的电话23056924这个卡来，也嘛真感谢哈、哦，大家对收听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很仔细，好、哦、啊，咱滴广告介绍这个车跟那油啊，好、哦，咱到哪里煮食是不是爱用着油？今嘛问起来哈、哦，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车跟那油。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关系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你若用咱醋跟那油煎煮炒煎，可以当凉拌。哦，啥米啥青菜，醋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要咱青菜撒好，还有一丝仔油呢，你醋跟那油该倒落去，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拢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台北发的买房车。

北发的一帮哈，每帮的要开去倒位，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哦，过来听这首歌曲2305-6924，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

来去台东啦，哈。啊，但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到这，哈。但是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有缘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朋友继续为甲咱收听。好，啊，若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等一下再继续卡哦，感谢大家哈，咱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顾尼昂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气氛，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哈，老新的同学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哈。诶，今嘛咱若讲一寡这个资讯哈，这个来源拢足济啦，手机啊拍开毛什么消息，什么消息啊，今嘛什么重大消息，都讲这个风台啦。哦，即毛两个风台呢，哦，米克啦，佮只无花果，重点吼、哦、听到即个风台气象第一步，吼、哦，两个风台啊，有影响无？有影响无？有啦，加减有影响啦。啊，但是讲唔是直接的影响，是间接、间接的一个影响。我那呢，较无要紧，唔卖讲无要紧，嘛是爱密切注意吼、哦。即、这个气象第一步吼、哦，这个、风台的动态。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对你哦，这米克拉哦，一个个那香蕉龟克拉米克拉啊，搁一个啊，这个无花果，哎，这无花果嘛好吃呢，毛这首歌呢，后来人咧讲红胎无花果，你咧讲只，咱来听这首无花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在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上桥才要去放尿啦。吼、哦，这种人是怎样，真的会受不了他啦。尤其我们这侪拢常常这个代志，我老公那大家姊妹啊，少就要出门吼。你看嘛，我们这侪讲，哎，小蛋姐，我来变数者，哎呦，小蛋姐，我这个未传啊，未啥，人个车在外靠蛋啊，你过安尼，然后早两早都嘛传的蛋，传的蛋哈。所以吼、哦，讲我上桥才要放尿啦。就是讲吼，树高林条啦，这样呢吼，安尼雄雄公公也要穿这個，也要穿这個，吼、哦。你讲古早时阵啦，你古早时阵无汽车啦，吼、哦。迄阵都爱用轿啊去迎亲，吼、哦，娶亲拢用轿啊。啊，轿当然是靠人来扛啊，吼、哦。啊，所以伫速度紧啊慢，当然伫行的速度吼、哦、是不止啊慢啦。啊，如果那讲咱要计较着对方吼，红沙一边呢，啊，那讲譬如讲带真远来讲吼，啊，甚至在救护来行足久的，行几落点钟才会到位啦。啊，那讲吼这段时间呢，一心量那要紧呢，心量要紧呢，尤其那个紧张搞得更加紧吼，所以只好着爱忍啦，爱忍吼。所以咯，一般心量吼要上救进前啦，吼，拢爱少吼，啊，安尼去先少方便一点。吼、哦，棒棒一个，卡边讲我伫半路绕紧，啊，佫袂当吼去变数，啊，这个情形啦吼，卖讲吼上桥才要放尿，咱若平时咱吼若有要出门啦，嘛先去棒棒的啦，啊，所以唔好惊尿啦，所以大家伫讲嘛是真趣味、真新鲜吼，上桥才要放尿。

心情挂落啦，吼、哦，咱那心情好，吼、哦，迄、那个完全无同款，吼、哦，心情好啊，咱个兼来开嘴讲好话，吼，啊，合嘴就点笑容啦。所以最主要啦，吼、哦，咱那呢，吼、哦，卖讲心情好啦，心情无好嘛是爱吼讲好话啦，哦，咱爱讲好话，所以吼、哦、一句俗语就伫个讲啦，讲吼、哦、心好，心好无人知，啊，那嘴歹吼，迄、哦那个嘴歹吼上厉害啦。啊、所以有的人啦，虽然讲吼、哦，伊个心足好诶，有一粒迄个豆腐心，哦，心存好意，但是伊个嘴吼，足臭嘴诶，哦，跟那啲豆啊得共款啦，一开嘴吼、哦，啊，真正都有人来误解啦，啊，所以那短时间内吼，都无多互人来接受，无多互人来了解，所以吼、哦，咱讲话话，你安讲，大家拢咪安讲，话大家拢咪安讲，但是。不一定讲吼，大家拢会讲好话啦，吼话讲了水开啦，讲出来互人听落安尼吼欢喜啦，吼啊！颠倒如果你若讲迄个话吼，讲个足歹听，偏偏一句话讲足歹听，足恶意的，啊，甚至会伤着人，会去害着人，甚至一句话讲个敢若去害着人呢，所以毋则讲吼，迄个嘴歹，嘴歹上厉害啦，嘴歹上厉害。所以吼，咱来知影讲吼，既然知影咱这个嘴，一旦互人吼讲出来，听了哦，敢那去天堂同款，遐尼啊快乐。啊，这句话讲出来，卖互人吼，知影讲吼，敢那伫地狱去一般的痛苦啦。所以咱来经常自我的提醒，提醒咱家己吼，爱讲好话，唔那讲讲好话。哦，咱常常咧讲开嘴讲好话，合嘴就点一下笑容，安尼咯，足有人缘的啦。足得人听的啦吼，像我咱啊去外面食饭啊、用餐啊，吼啊那甲阿个服务生啊、服务人员啊，啊你微微啊笑一下啊，哦，恁这好食呢，哦，食了呢足满足的，对，人听也是足欢喜的。反正咱咪个胖就出啦啥秘事，啥秘事，我请你食，吼、哦，所以这咱来讲好话啦。所以咱达刚，达刚来当讲对着和咱拄着的人讲着吼啊，祝福的话讲来。固然你咪变成一个习惯，你知无？吼、哦，所以吼、哦，啊，你看你安尼开嘴拢讲好话，咱的亲戚朋友慢慢慢慢咪受到你的影响哦。哦，啊，你看咪，大家咱安尼笑眯眯啊，讲话拢真安尼好话，听着拢听得灵俐。吼、哦，啊，大家就足欢喜的啦，大家就足欢喜。所以唔在讲吼，咱来当讲好话，互人方便，互人信心，互人欢喜，那呢吼，互人的感受都完全无同款啊啦。所以吼、哦，咱人伫讲话，话讲出嘴的时阵吼、哦，真正爱特别小心。咱这句话对人的这个影响啦，吼、哦。来，咱来听这首诶，歌曲当然嘛是爱讲好话呀，吼、哦。青春浪费这部收听叠加，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

你该听哦，是不是呢？听到这个好话哈、哦，心情都几足欢喜的啦，心情都无同款啦，爽啦。哦，咱都系讲吼，开嘴也讲好话，好话大家爱会响讲啦，哈、哦、啊，合嘴点一下笑容。你看有的人咱啊讲吼，无讲话，吼、哦、啊，你那嘴无一下笑容吼，迄、那个。

面相哦，真歹看，你知无？其实咱无安怎，也无讲啥物无欢喜的代志啊。也唔过你看你迄个面相吼，敢那欠你偌济钱去一半啦。唔信你家己镜照看麦，你镜照看麦，你用迄两支镜头啊吼，两支诶镜头啊，手镜头啊，你家己诶目眉，家己诶目眉扎掉，家己目眉扎掉，你家看迄个面相。欸、真的很臭呢，刚才说欠你偌济咧吼，所以人家讲吼，咱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好、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啊，你看为人迄个面容吼，拢个油头革面啦，人体无爽快啦，吼、哦，就是这个面容啦，吼、哦，面腔啦，你看嘛，那油头革面啦，所以咱的朋友，是安怎？你是安怎来安尼？啊，看人出门吼。哦安尼，安尼欢欢喜喜，啊！你奈无爱出去，爱麻烦人啦。哦，安尼，因为咱住咧公寓，无电梯，哦，安尼咧楼梯、爬楼梯、落楼梯拢足吃力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欲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真吃力，也感觉安尼客气。咱这大兄大姊，你是不是安尼？葡萄糖安尼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吼、哦、免麻烦人，吼、哦、咱这罐葡萄糖安，和足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呢。因为为讲一罐路感觉啊，啊为第二罐、第三罐有差，渐渐有感受啊，安尼就对啊，所以就有信心的。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靠芹菜叶萃取物翁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首先大家都在讲啦，咱的朋友拢听入去，吼啊，这是讲为咱的新的同学，吼啊，才最近听咱的节目，啊，你都有这个情形，听到秀清在介绍，吼，电瑞拉卡，吼，感谢大家，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若讲人少者要出门啦，吼、哦，是讲咱的时势讲爸母，咱来去吼游览啦、出国啦，行来去，吼、哦，安尼有出去佚佗，心情嘛，计足好呀、啊，特别好啊！你讲是不是嘞？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刚才一个你讲出门免麻烦人，人少者咱话行都行。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车小姐。

快车休假哈，咱提供过介绍的产品哈，咱的朋友入门的东西哈，对着咱这脆甲面，哦，尤其咱这个喉糖啦，拢一支十包、二三十包的入门，哦，安尼伊也提一包，伊也提一包，啊，那出门啊，啊，每季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时啊，吼，咱微工一个做啦，哦，感觉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哦，不错吃哈，啊，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啊，过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哈、哦。啊，过咱这款水梨糕，这拢是冰箱一个备用，哦，水来也高啊，哦，你家己南北讲哦，用水来也空个蛋糕垫，你即马轮面呐、啊，轮面较搞工较麻烦啊。啊，咱这款水梨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足侪水来也落去啊，温暖啊控，细泡会温暖啊控，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哦，除了内面底有这个水来啊，还有麦门冬啊。百合玉柱刷霜红莲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哦，要注文水梨膏水来啊膏，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想希望哈，感谢朋友这部那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是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也嘛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介绍产品呐，好，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都加的工业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敏啊，另外的舒钙个加类加伊个咱有会啊，爱强固本哈，秀清叫介绍这个胶囊诶哈，液体钙呼吞呼吸吸为舒钙，也嘛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啊嘛 B 群啊，但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啊个益生菌。好，要么稀油，树立通的稀油，要加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感谢大家这部那听了哈，点了那卡2305-6924多情的玫瑰。

都市的玫瑰啦，吼、哦，所以那讲，那那个看这玫瑰花，买玫瑰花啊，拢知影讲要提多一个所在，哦，不，你看嘛，伊拢只提上大啦，提了唔着哦，叫起插你到底听噶呢？讲到这听吼，佫一种听嘛足艰苦的呢，吼、哦，咱讲结焦啦，结焦哦，迄柔弱结焦吼，听噶呢？所以最主要咱那平时啊吼，水加啉啦，加减减啦。好，我也帮助啊，但是有的嘛是体质的关系啦，有一个体质的关系。再加讲，咱的朋友就是参考啦，吼、哦。所以咱第讲的这个吼，病情当中上疼呢，吼、哦，讲就是吼，迄、那个算啦，柔络结焦啦，柔络结焦吼。咱这个油脂的制作吼、哦，就是讲这个油所制作这个油，经过吼、哦，咱来讲输尿管，经过吼、哦、这个按输尿管啊，然后再上到到这个膀胱。吼、哦，啊，刷落去通过这条路吼，尿道吼啊，排出掉这个体外。咱讲这个吼、哦，尿路尿路尿道啊，就是讲尿吼要通过这条啦吼、哦。啊，讲这条尿道呢有生一个结石，这种病吼、哦，就叫做吼、哦、尿道结石啦。吼、哦，啊，咱讲尿路吼结石呢，对，当然根据讲吼发出来结石这个看生在多位啦。哦，分子宫吼，有机结石啦，哦，输尿管结石啦，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所以唔管讲吼，什么石啦，所谓结石吼，拢是伫个有机，拢伫个那里肾脏甲条输尿管啊来发现啦，来发现啦吼、哦。一般来讲啦，当然讲吼，你放尿吼，放尿你若讲啊变足少诶，并且拢浓缩起来，即个造成吼，尿道出现吼，即条通道有。这个障碍啦，好、哦，对，第四讲尿呢，就卡在遐，啊，是唔容易来吼、哦、生一个结石。另外，第四结石形成的原因嘛，足济啦，吼、哦，甲着这个尿的成分啦、疾病啦，甲着感染症等等，都冇这个关系，都冇这个关系。结石吼，结石在这个有机的时阵，大部分未出现什么症状出来，但是当讲这个结石呢，按有机，咱都要讲有机尾吼，向这个。输尿管后尾来上的时阵，都因为这个输尿管结石啊，所以吼、哦，也感觉讲一阵啊，哦，足疼啦，就是因为结石吼，伊、哦、要通过这条吼，这个输尿管的幼幼啊，那伊叫做阻碍这个尿的流通啊，所以引起着足剧烈的疼。另外结石嘛，造成吼尿路黏膜的损害呢，有时阵嘛出现吼有迄个放尿加血哦。一旦说结石向下呀通过膀胱的时阵，就出现类似吼膀胱炎的症状啦，啊，像讲会高尿，还是讲会泻尿感觉，吼，这种这个情形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讲吼，这个尿路结石吼，感谢朋友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在这为大家最安排服务。

真正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哦，同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咱在滴广告介绍叶黄素呢，叶黄素哦，咱在大兄大姐哦，拢嘛是赶快手机啊，一直滴看，嘛是透早看个暗哦，无需要少年啊，哈、哦，最主要咧手机啊内面底吼，看你要看啥拢有啦，所以一看到吼，哇，一直看，过度的看。啊，个电视个看，是唔拢足食啦咧？渐渐渐渐，啊，个那愈看愈食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吼，秀清个电话23056924则个卡来。咱即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咱即款叶黄素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就有滴抗氧化作用。内面的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好、哦，安尼来食。好，咱个朋友讲安尼都有感觉啊。哦，安尼都够啊，安尼都可以啊，一罐680元。哦，买主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拢是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咱毛 B 群啊，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啊，咱毛益生菌哦，哦，厝内面底囥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帮助消化，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好咱排便顺畅。好，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哈880元。啊，你那提3盒益生菌哈，2500元。好，赶快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心情。

心情无人知啦哈。首先感谢朋友哈，都家在电台间助文咱广告介绍这个好糖啦。哦，已经安尼提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啊。朋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我大概第一感哦，第一感这个好糖讲，哎，好食呢哈。因为安尼话讲这个济啦，讲朋友底下大家唱歌啦，听哈，感觉好糖润喉。好，但你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好，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哈。你朱文焕胡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阿毛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阿个有这个水梨糕，感谢大家。

0: 9600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非常的感谢咱家的好朋友哈，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讲到朋友啊，咱来在听哈，啊，秀清的陪伴，所以朋友真侪种啦。好像咧有一个陪伴啊，感觉有一个人啊来讲一个话哈，啊来开讲哈。所以讲交朋友啦，交到好友啊，交到歹友，所以真侪友哈。啊，咱一定弄一挂朋友啦。好，拢有朋友啊！阿达唔知咱的朋友，你有这种的朋友哦？什么朋友啦？一直拢朋友，朋友哈、哦、啊！一当来了解咱啦，好、哦、低音啦，好、哦、低音啊！然后这种朋友真正哈、哦、很难找啦，哈、哦、啊！像讲那这种朋友，平时咱不一定讲有特工见面啦，不一定讲特工见面，阿嘛不一定讲吼有经常伫联络啦。但是哦，每一遍阿伫开讲的时阵吼。每一遍开讲的时阵啦，一旦讲马上理解到你伫想啥货，哦，你那一句话还未讲完，还未讲透，人已经就知影讲吼，你想要表达到啥物意思啦？吼、哦，论咱跟咱讲吼，巴肚内面对这个面堂，吼、哦，就已经知影咱的意思啊，吼、哦。所以呢，啊，你那讲分享到一件哈，小小块块的代志，人伊咪当听出讲吼，你这个要分享这件小代志。哦，伫这个背后，这个心情，拢会当了解啦。你看，像这种人，甲这种人的相处，甲这种人斗阵，吼、哦，有一种吼，系、哦、同理解、安心迄、那个感觉啦。吼、哦，伫中国古早吼，就将这种的人啦，甲这种人叫做什么人，你知无？低音啦，唔是气骨后头两迄个低呢，知音啦，哦吼、哦，我知啦。低音啦、啊，知音啦、啊，哦，所以咱讲到这个低音、知音，哦，录一个故事啊，咱来讲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伯牙，伯牙一支琴嘛，伊家己琴拢吼夹掉，绝弦啦，哦，咱再来讲这个故事，这是伫春秋迄阵啦，春秋时代啦，晋国有一位足有名吼、哦、大琴的人，啊，讲琴师啊，伊的名叫做吼、哦、伯牙啦。伊足够吼，弹迄落吼七弦琴，弹奏这个七弦琴。啊，伊伯牙伊个琴艺非常的高深，吼、哦，会使讲伫迄当时吼，真正无人对调啦，无人吼、哦、法度甲伊比拼啦。所以唔管讲伊弹出来是安尼高山流水啦，风雨雷霆啦，还是讲吼、哦、花椒啊啦，吼、哦、糖啦、啊、鱼啊，嘿嘿，拢会当来弹出来呢。拢会当经过透过迄个琴声，琴声咧弹出来，会当表达出来啦。啊，真正咱若讲一般伫听，啊，伊咧弹琴，弹琴好听，好听，啊，好听伫倒位，三房两厅。吼、哦，也毋过吼，琴吼弹了吼，搁再好，嘛有一个烦恼啦，烦恼啥？迄就是讲吼，无人吼会向来欣赏，无人会向捌，无人知影讲欣赏这种吼绝妙琴音。这你动人的所在啦，讲也是有影啦吼。有时阵啊，你看咱身为一个伫演奏的人，吼、哦，上个感觉就是安怎呢？迄种孤单的时刻，唔是讲无人听你的演奏，就是讲所有人拢伫听呢，有人伫听呢，却是无人会当来理解遐旋律，遐旋律吼，在微妙一个。

变化啦。无人听会当明白讲你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款的情感，哦，你有法度听出来无？咱干那只啊，好听好听，佮又佮三帮两听，哦，咱再讲啦，好、哦，讲这个故事，有一暗啦，有一暗，这个伯牙吼，伊伫江中，吼、哦，伫江中伫吼坐坐船，伊感觉讲哇，你看天顶啊，迄、那个月亮吼、哦，高高悬挂在上，吼、哦、啊，江面足平静的，一时就掀起来，一时掀起来，哎，啊，就刷手吼，提着伊迄个古琴，就开始就弹奏啊。开始就弹，那个琴声在这个夜色当中，安尼慢慢慢慢的传开，哇！弹到一半时阵哦，这个伯牙忽然间发现啦，伊发现啥？发现岸这个岸边呢，上花顶冠呢，有一个人正在静静有在听啦，有在听伊演奏，有在听伊弹琴。迄、那个就是吼、哦，一名叫做吼钟子期啦，钟子期。伊是一个茶夫，伊是一个茶夫、樵夫。啊，伯牙感觉讲吼，有一挂好奇，感觉好奇呢，到底是真真正正听有啊，听无呢？吼，所以就挑工，挑工，搁来弹一首吼，是伫描写吼高山的这个乐器，好的琴声呢，噔噔噔噔噔，哦，跟他吼对着这个一顶这个山吼，你看麦直入云霄啦。结果无想到就这个琴吼。啊，拄啊呢，已经结束的时阵啊，哇！这个钟子期马上吼、哦，安尼出声，该赞叹，侮辱啦，讲好棒哦，赞啊，好棒的琴声啊！哦，跟他底下描绘着吼，将你崇高这个雄伟，这个泰山去一般啦，哇！伯牙听落吼、哦，心中伊嘛啊，竟然让听出我一弹奏，哦，因为这正就是伊想要表达，啊，就传出来这个意见啦。所以咱咧一个吼，佮弹一首，弹一首啊，即马就看吼，遐流水迄、那个迄、那个曲啦，琴声有当时咧吼慢，啊有当时个哦紧起来吼，敢那江河迄一般吼，啊来那个江水向东流吼，迄、哦、种即个琴声出来就对啦。啊，你看钟子期一听完了后，又佮互甲伯牙相当进行一个回馈。哎呀，这边的即个琴声，敢那咧吼。迄、那个江水伊一般安尼溢来溢来，所以不能讲这个江水伫个流经过讲平的所在，还是讲吼安尼有在岔流的所在，竟然啊，弄到透过着你这个琴、这个古琴、这个音色，所来呈现出来，真正好人吼，咱讲有落个得志啦，叹为观止啦，哦，啊，他这都是吹着低音嘛啦。吹到低音嘛，所以伯牙这边一路扛掉啊。好，用哦，眼前这位吼茶夫呢，竟然完全拢听有呢，听慢呢，听咱家己的琴声，迄、那個、意境呢啊，所以吼、哦、伯牙都准到吼靠上话啦，邀请钟子期，同齐来坐来坐，结果这一暗嘛吼，两个人一直开讲，啊，按音乐讲到。人生哦，好、哦，迄、那个愈讲愈投机啦，哦，跟他未所熟悉吼，过了年一个好朋友去一半啦，哦，因就是安安的吼，欣赏音乐，哦，阿哥安尼用这个琴声，啊，所以来熟悉，变成一个好友啦，变成一个好友，这里咱讲叫做吼低音啦，叫做知音啦，哦，啊，所以嘛，延伸出来讲吼，低心好友啦，真正知心好友。哦，这种就得理解，就得解释啦。哦，你朋友当咱低音、知音、知心好友，经常要找这种人，找这种朋友，真的啦，很难的哈。啊，不也啦，因这两个，因这两个人啦，哦，啊，就讲讲吼，足投机的嘛。啊，迄只暗当然爱离开啦。两个人要离别进前哦，啊，如果相约，要讲无咱明年，哦，明年咱讲这个时间，搁踮这个所在来小见面咯，哈。但是呢。迄、那个年代，那有啥物电话啦，有啥物手机啊、网络啦，拢嘛无哦。迄、那个年代根本拢无啦，所以每一遍吼，每一遍礼拜安尼讲再会时，准备道别的时阵，往往吼，拢感觉讲打一遍唔找见面的机会无吼。一年呢，365天呢，但是时间得过嘛紧啦。一年了后，经过一年后，哦，这个伯牙依然照约束，

照耶稣来到这个所在。啊，但是所看到伊个低音，唔是钟子期的，唔是钟子期这个知音呢，是一对吼、哦、有刻着钟子期这三字的一个蒙白啦，蒙白。原来钟子期在这一年当中吼、哦，因为破病过身啊啦。啊，这个钟子期伊爹吼，过身前呢，吼、哦、又交代着因厝内面底人啦，讲爱帮伊吼，将这个梦吼，起爹伊当初甲着伯牙两个烧药，吼、哦，烧肚面的这个地点，吼、哦，就是因一开始见面，吼、哦、啊，并且嘛要讲一年后见面的地点，可见啦，可见你话，就算讲伊性命已经吼剩无济啊，钟子期。也是有啲吼啊，有想到这位吼伯牙，当介绍约束这个吼、哦、时间啦，吼、哦、啊伯牙呢，伊哦徛在这个吼、哦、啊坟墓的头前，真正呢话拢讲未出来啦，伊就提出着伊迄个古琴，吼、哦、七弦古琴，伊来弹，过来弹一曲，但是这是最后的一曲，啊迄首曲呢？弹完了后呢，好弹一首曲，听伊讲啦，听伊讲就是吼，迄当年伊家吼钟子期吼多初识识时阵演奏迄个乐曲啦，好啊，当曲弹完了后呢，伯牙就将这个琴吼，给削个嘴啦，给削个嘴，削派去，把迄个琴弦啊，拢给挂断去啊啦，伊讲从此以后，买个再弹琴啊啦，好，这就是尾啊咱所讲的吼，这个故事吼。伯牙绝弦，这个故事的由来啦。朋友，你听了，哦，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因为足侪人啦，因为这个故事足侪人拢听过啦。哦，有会感觉讲啊，伯牙是不是太憨啊啦？啊，朋友过身，当然咱会感觉讲吼艰苦啊。但是你何必呢？何必连这个琴都拢不爱弹呢？其实吼、哦，这个伯牙一说，把这个琴削过嘴。唔，那讲是这个琴，对伯牙来讲，对伊来讲吼，就好像像伊失去了一个吼，一位真正理解自己的这个人啦。哦，真正咱吼，一旦那讲有一位吼知心的好友呢，一旦找几个啦，一旦找到几个知心啦吼，说不定知己甲着朋友，哦，你也知影知己甲朋友上界大的差别吼。啊，就是讲最主要的，咱就熟悉无偌久尔，啊，并且对彼此互相这个理解有偌深啦，哦，所以朋友才知讲哦，知心好友啦，哦，知音难找啦，哦、感谢朋友啊，听来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冇一个歌，哦、就是讲知音的人啦，什么人是我的知音人啦，好、哦，来听这首歌。

哦，这叫做吼、哦、知音人，什么人啊？什么人是啊？什么人是知音人啦、啊？哈、哦，那你反过来听这段哈、哦，谁是知音人？

这歌嘛好听啦哈，谭顺成所唱的《谁是知音人》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第一听，好收听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做这咱的朋友啊，哦，给咱娱乐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啊，咱到底主家，好拢用咱这款车跟他游，好注意咱这有信用，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口感够好，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这种老长景在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这种是酒无啊炸。哦，咱到那煮食煎煮炒煎，你看用这罐醋跟他油，哦，灶卡卡无油烟，咱的煮食啦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卡好整理，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啊，阿你那讲沙米沙青菜，啊，咱讲凉拌，醋跟他油买当直接哦，一当直接倒落去，哦，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烫青菜，青菜杀起来了，还有淡薄啊油呢，还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厝内面的咧煮食，选用好油，粗橄榄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佮套其他油，佮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十多年啊，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哦，内面滴拢已经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方便讲咱啊，赶起来送人送礼，好看佮实用。哦，咱的粗橄榄油，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价位箱较俗，内面得拢已经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这种用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佮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哦，油底的内面得应用成分拢完整保留。哦，看别注文粗跟那油，看别注文葵花油，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哈，拢够这个喉糖啦，哦，来滴干，哎，足煞脆的啦，哦，你看想要搁加一粒啊？其实咱那滴一粒干完了，你干嘛呢？有一点点凉凉的啦，哦，啊，为朋友搁加一粒啊，搁干一粒啊，哈，润喉啦。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这一包300块。啊，咱个有水梨膏，有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放袂转去爱。

放未转去的爱。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好，要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明白听的歌，嗨嗨呀，人生。

这首别怕痛哈，刚才朋友就无那听哈。啊，咱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唔免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啊，那无你看你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足食啦嘞？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呢，客气无？咱做生意的人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即拢平时爱保养。首先介绍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的朋友啊，足有落去讲有一罐，一罐都渐渐有感觉啊。哦，愈食就愈有信心嘛。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里面都有即个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量。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哦，啊，他朋友呐有要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跟他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梦难留》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电话那卡呢，咱的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个卡来。也嘛，真感谢哈、哦，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呢？很仔细。好、哦，啊，咱的广告介绍这个醋跟那油啊，好、哦，咱到哪里煮食，是不是爱用着油？今嘛问起来哈、哦，大家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醋跟那油。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的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另外用那醋跟那油煎煮叉子，可以当凉拌。哦，沙米沙青菜，醋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尤其要咱青菜沙好，还有一丝仔油呢。你醋跟那油该倒落去，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8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拢2罐2罐，内也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台北发的买房车。

北发的一帮哈，每帮的，你可以到位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哦，过来听这首歌曲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你这份商品修成的电话多多利用。

来去台东啦，哈。啊，当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到这，哈。但是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依然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也嘛欢迎朋友继续为甲咱收听。哦，啊，若要做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等下再继续卡哦，感谢大家哈，咱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够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8: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你哪知？
8: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不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7: 哈，这么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2台8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迄天气热吼，有个人吼，敢那咧胃口无讲真好呢，物件拢食较袂落去啦，吼。啊，不过吼，那咧滚一点迄个竹笋汤啊、青青啊，还是讲撒一粒竹笋啊，吼，安尼敢那简单炒一粒竹笋啊。你也想要吃，诶，我也想要吃，吼。所以这个是有个人啦，拢食物件吼，我拢食较油腻的啦。尤其那天气热吼，就较无胃口。也不过我多咧讲啊，一碗咧清汤吼，竹笋汤啊，一般这个吼，安尼凉拌的这个竹笋吼，你就想要吃，胃口就开啊啦吼。咱等下吼来甲朋友吼讲吼，食这个竹笋啦。讲到竹笋吼，咱咧讲竹笋汤啊，有一个吼，咱回味你知无吼？以前吼，我会记得哪讲要食只竹笋汤啊，尤其阮那个老日拜啊拜拜的时阵啊，我拢会煮一点这个竹笋汤啦吼。会回想到以前阿母煮这个竹笋汤来较好食，功夫好哟，唔是啦，就是咧清汤啦吼。所以热天下胃口无好，滚一下清汤来食。好，你就吃下落去啊啦！咱等你啦，等下再跟朋友吼来讲这个竹笋。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咱来吼讲这个竹笋啦，啊，竹笋有足侪种的啦，啊，每一种就是竹笋的煮法吼，啊，像讲咱伫个讲撒这个吼凉拌的呀，迄个用什么竹笋吼，安尼凉拌才会好食吼，讲个乌壳的绿竹啊笋啦。吼、哦，啊，佮有这种麻竹笋啦、桂竹笋啦，吼，桂竹啊笋吼，直接安尼炒菜嘛，真好食呢。所以食竹笋，食竹笋袂歹啦，吼、哦，无像你讲有诶食诶物件呢，哦，伊个油啦，吼、哦，啊，佮安尼口味重啦。其实咱拄仔咧讲啦，胃口较无好吼、哦，你咧滚一丁吼、哦，清清啊，吼、哦，迄、那个竹笋汤啊，还是讲吼、哦，撒一下即个凉笋啊，吼、哦，袂歹啦。竹笋内面底上较重要就是吼，伊、哦、个。应用的特性，就是咱所讲吼膳食纤维啦，膳食纤维足丰富的吼。有人讲，常常听讲膳食纤维吼，咱会当你个想做讲吼，这个膳食纤维呢，就敢那吼，咱伫肠啊内面底，肠啊内面底一支扫帚啦，吼扫帚。啊，你买大概想做讲吼，是这个咱肠啊内面底一个菌，肠道菌一个这个饲料。吼、哦，膳食纤维，安尼讲，朋友当来了解。啊，所以咱肠仔内面底这个菌呢，伊若要好好的工作吼、哦，所以袂使讲干那靠吼，这个益生菌，爱够有迄、那个吼、哦，就是咱讲这个纤维，有这个香味，吼、哦，有这个物件，会当来做一个利用吼、哦。啊，朋友会当来了解膳食纤维，就咱肠仔内面底迄支扫帚啦，吼、哦。所以等讲咱这个肠仔都，吼、哦，来底这个菌啊，那食到吼，适合迄个纤维吼。哦都一旦吼，都可能会产生一种吼锻炼的这个脂肪酸。咱讲这个锻炼的脂肪酸，就跟它产生咱肠啊迄个黏膜，和迄个这个受力保护一个材料，吼，啊嘛影响咱的免疫发炎，甲着代谢。所以讲吼，咱的肠啊都若整理了好吼，身体有足侪所在，才会比较讲有迄个机会吼，慢慢安静落来。有情况足侪代谢问题吼，其实拢甲咱这个肠啊都吼。这个环境有迄个关系啦。今麦要甲咱的朋友讲吼，竹笋内面底吼，啊，咱都要讲膳食纤维，也嘛有吼植物固醇哦，植物固醇这个结构吼，甲这个胆固醇有淡薄啊参像，哦，所以伫咱肠啊内面底，伫肠道内面底，会甲着吼，这个胆固醇要修正吼，要吸收迄个胃，哦，所以咱伫讲吼竹笋呢。就算你袂当讲吼，马上就是要取代一种吼降血脂的药啊，嘛袂当讲哦，我食一半吼，啊这竹笋啊，都要期待讲胆固醇会当马上真水吼。但是如果大家平常啦，讲食物件饮食啦，你啊伤油啦，吼啊你青菜佫食了少啦，你当吼，哎，食一粒竹笋，吼啊，今日看要食竹笋汤，还是讲炒简单啦，一粒这个吼竹笋啊，吼啊这个较无讲油吼，啊竹笋嘛无咧钱。对，咱尽量较卖食吼，一种加工的物件，所以咱整体呢，这个血脂的环境是不是都比较靠机会，慢慢的向好的方向来伫个行？好，咱甲边讲吼，这个竹笋内面底毛这个植物固醇，啊，佮竹笋内面底毛多酚呢，多酚就是细胞每一工吼，一个吼，咱一个精修的保养啦。好，不然等下再过来讲哈，竹笋内面的这多酚哈，感谢朋友，好，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好，讲这个竹笋。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跟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生。

咱继续吼，过来讲这个竹笋吼。有的人是真想要食竹笋啦，啊，想你都该食。不过有的讲那胃较无好吼，讲唔敢食竹笋啦。其实你那今日有听咱的节目，秀晶在讲这个竹笋了啊吼，会改变掉你的这个观念，你的想法啦，吼啊，卖食多啦，吼啊，其实竹笋啊，吼咱都在讲啊，膳食纤维啊，植物固醇啊。哦，啊，竹笋里面的毛多酚啊，多酚就是细胞哈、哦，每一天一个小保养啦。竹笋里面的有多酚，啊个黄酮类，啊个酚酸哈，在、哦、这个植物的这个营养素，在成分甲着哈抗氧化有迄个关系，抗氧化，哈、哦，咱大家当个想讲哈，迄、哦那个氧化，氧化压力。你该想做讲，咱身体内边对这个吼分子吼已经生鲜啦，已经生鲜啦吼啊，所以有这个吼植物营养素呢，抗氧化，吼、哦、抗氧化有关吼、哦。啊，你若讲困无好势啦，压力大啦，血糖高啦，啊，就讲发炎久啊啦，这个细胞，吼、哦，咱这细胞就比较较容易吼、哦，会累积到在。压力啦，吼，所以讲吼，就是竹笋里面的这个多酚，就是咱细胞每一工吼一点一滴哦，小小就这个保养啦，吼。竹笋里面的这个吼植物的营养素吼，就参照咱每一工啦，吼每一工呢一点一点慢慢啊一个保养啦，吼。咱身体唔是讲吼，等下派去，等下呢派去，你才要来做修理。咱平时啊啦。并且来吼啊，可以比较较好的一个材料。咱得讲健康，健康，健康就是安尼呀。哦，就一天一点一点啊，做一个保养吼。一记哩哦，咱身体唔是讲当派去才要修理啦吼，并且一个保养最重要诶。而且也特别甲朋友吼，一个提醒就是讲吼，竹笋，竹笋虽然健康，但是你得杀竹笋、煮竹笋的时阵，一定要煮好些哦。爱煮食哦，是安怎？因为竹笋里面底有一挂这个吼抗营养的因子，吼抗营养因子。其中比较较爱注意就是讲吼，有一个叫吼青苷类啦。这物件这物质，如果你若不该处理好势吼，可能影响咱伫食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所以一定要煮食吼。因为有一挂这个水溶性的吼抗营养的因子。可能一点吼，咱滴吼杀俩煮的过程当中，伊就走去水里面底啊，所以咱唔在讲吼比较较透动的方式、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吼你若讲竹笋呐，吼啊一定爱煮好头，爱煮好熟。啊，你若讲杀竹笋呐，煮竹笋头一轮吼，咱的水啊，杀过伊的水先给倒掉，倒掉啊了后才可以吼啊，看要煮竹笋汤啦，还是讲吼凉拌啦、炒菜啦。啊，你可以当保留竹笋迄个口感，也咪当降低无必要即个风险。好、哦，底下提醒朋友，安尼知影吼、哦，要煮竹笋，唔管你要炒，要凉拌，吼、哦、啊，一定先烧啊，你最少杀一遍啊，头一遍爱给倒去掉，倒去掉吼、哦。另外呢，容易有机结石的人，你食竹笋吼，爱、哦、较有杂杂的啦。哦，我要这个竹笋好在，因为凉拌的好，一嘴过一嘴的加落去哈。啊，有这个有机结石人爱较注意，因为竹笋毛草酸，哦，竹笋那么含有这个草酸，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哈、哦，你若讲哈，食煮熟的这个竹笋哈是免讲伤紧张啦。哦，对一般人来讲，但是呢，你若讲曾经捌有结石，尤其种吼草酸钙有机结石人，还是讲你常常吼捌安尼，卡袂掉落结石都压起来，压起来，啊，你食竹笋有影都爱吼，爱斟酌啦，吼，啊，袂使食伤济啦，啊，咱得讲这个纤维，竹笋迄个纤维济，吼、哦，对多数人是一个好处啦，一个优点。但是如果吼、哦，你本来食物件较容易胀起的人，你本来食物件容易胀起来，讲腹肚会疼，还是讲过一种吼肠啊吼，一个肠啊受症、肠燥症呢？你若常常食伤侪竹笋吼，肠啊可能就无爽快啊啦。吼、哦，这不是讲竹笋无好啦，就是讲咱身体需要吼慢慢慢慢去个适应。吼、哦、啊是爱慢慢啊食就对啦。吼、哦，啊那滚一碗清汤竹笋汤，哎、欸，嘛是真好食呢。这也是会使讲是咱吼身体重要重心。哦，经历一个开始，哦，再次提醒朋友，竹笋呢，竹笋哈啊，你看嘛，伊就是要食的时阵呐，哦，爱煮好熟，哦，啊，咱啊食了掉，啊，啊个量爱嘟嘟好，这就是咱身体，哦，一旦讲行会较平衡的，一小步啦，
慢慢来就对了哈。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对着这个德顺，一个认识，加着一个了解。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第一份茶余饭后。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抽干哪有？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醋跟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醋跟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哦，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咱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跟咱油好啊。醋跟咱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跟咱油足多。吼，啊，恁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伊即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来讲这个德顺吼，这样呢，几多种的德顺二十六，六种德顺摆出来吼。你知影讲这是叫做什么德顺无？我知影啦，一种吼，迄落安尼大大枝啊吼，那个壳足大个哈，就麻得啊啦，麻得啊顺啦。哦，像咱来讲哦，煮一出这个烤麸哦，我唔知道朋友吼，捌煮过这个烤麸无吼？因为这是外高煮的，伊那咧煮这个烤麸吼，啊，足搞工的啦，啊，主要伊内面底吼，啊，还佫有放一个吼竹笋啦。伊讲哦，那讲无竹笋吼出的时阵啦，伊讲无得冬笋啦，冬笋啦哈。所以吼，每一种竹笋这个煮的料理。哦，你那煮料掉非常的好食啊！最主要你爱捌讲吼，这种竹笋是叫做什么笋啦？哈啊，你食过几种的竹笋？哈啊，分得出来不？哈，咱先讲吼，这个吼咸竹笋啦，咸竹笋啦，哈，是咱台湾特有的哈，这种种哈，一个叫做粉笋啦、玉笋啦、咸笋啦，也主要哈出产在这个华林海华山脉，也加到阳明山区。哦，咱讲这个吼甘德顺啊，毛好丰富的吼，这个纤维加条蛋白质，啊，吃起来口感吼，小可呢脆脆幼幼，甘甜啦。哦，这种甘德顺吼，伫发足紧的哦，伫生足紧的哦，所以市面上吼，咱若讲买这个甘德顺啊，大部分拢真空包装啦，好用来伫卖，最主要来当保鲜，好甘德顺。

过一种叫做吼甜龙笋啊，甜龙笋吼，伊迄个外形吼，迄个皮啊，迄个壳啊，小可安尼红褐色啦，两边对生即个笋啊壳吼，敢那啥呢？敢那一个龙迄个鱼，咱讲鱼卵啦，吼啊无口味，而且不只啊青甜，所以唔叫有即个名，叫做吼甜龙笋啦，吼。伊上个特色就是规支吼，规支这个笋啊，芳甜个青脆，完全无口味哦。哦，伊迄个糖的量不只啊悬啊，并且无含迄个吼青酸，因为就是安尼，所以人家讲这叫做吼水果笋啦，吼水果笋哈。啊，另外咱个讲吼麻竹笋，麻竹笋伊原产伫中国大陆，这个笋啊型真大支，吼重量吼上大吼，大支加吼。你看，穿起来有三公斤以上，你看这偌大只，伊个笋仔形直直直直的吼，啊外皮呢吼，无迄个毛，啊小可吼有淡薄啊淡绿黄色，哦，啊迄个肉质较粗细啦，啊纤维嘛比较较侪，吼啊这个口感当然啦，要甲绿豆甲笋来比吼，就较差啦。主要吼，咱伫讲这个吼麻豆甲笋，就是煮啦，伫煮汤啦，啊不如加工。做这个笋瓜，做笋瓜就用这种吼麻竹笋啦。贵竹啊笋，讲到贵竹啊笋，贵竹啊笋，咱台湾特有的吼，这个竹啊种的这个上油的笋啦。伊这个三季集中伫每一年吼春天尾啊，热天开始，就差不多伫四月到五月这个中间。这个贵竹啊笋吼，肉质较厚实，香味丰富，而且这口感吼较爽脆啦。因为伊带有一种天然的吼小可苦涩味。啊，所以要料理进前爱先吼杀过，去除迄个杂味，吼、哦，即、这个贵得较顺。啊，佫一种梦中竹笋，梦中竹笋咱台湾经济价值非常高，是种吼竹笋啊，即个种类主要啊，伫个即个南投、竹山，啊，佮着鹿谷啦、嘉义等等即个所在。较贵者吼分做冬笋，吼、哦、采收期间是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吼、哦、即、这个二月，啊，袂破土前去熬吼，即、哦这个体型吼、哦、较细枝。那肥肥啊，矮矮啊，肥肥啊，啊外壳吼，摸起来毛毛啦，绒绒迄个毛啦，肉是足油的，吼啊，芳贵不只有，就是吼价钱上介贵的一个吼，真珍贵吼，这个笋啦，啊，这在这个清明节前后，就是到五月这个中间吼，都是春笋，吼春笋吼，口感吼不只清甜，很爽脆。啊嘛有膳食纤维，啊个一种吼，咱爹讲迄乌壳的绿豆甲笋啦。哦，乌壳绿豆啊笋哦，比这个吼绿豆啊笋较大，外形就是直直直直啦吼，直立型的。啊，色小可吼淡绿黑色，外壳有淡薄啊吼幼幼迄迄个什么乌色的毛。出产期吼拢集中伫这个春天、热天这个季节，二月到九月。虽然即阵啊，讲伫市场看到迄个竹笋啊吼，大部分嘛是真济这个吼，就是啊乌壳的绿豆啊笋啦。口感嘛很爽脆啊，纤维哈不加幼稚，哦，看你要用菜啦、煮汤啦，哦，拢是真赞，哦，想凉拌，哦，啊，你煎的时阵，哦，爱煎种哦，阿未出青的啦，哦，阿未出青就是讲伊个笋尖，哦，你看竹笋尖尖的所在无青青，哦，无绿化变色的这个竹笋，较未讲哦有迄个苦味啦。咱台湾上界大的产地就是伫这个吼云林县岛南镇啦。高气象啦，吼拢有，吼所以当地气候甲着这个吼，就是讲迄个土质半沙这个土吼，所以非常适合吼啊，这个竹笋的生长啦。啊，它功夫了吼，阮来去买就无，咱都讲吼，迄个诶竹笋壳头前啊，卖青青吼，而且还袂出青吼，来买一个竹笋啊，买来凉拌啦。啊，无来炒菜，简单炒菜啦，无是煮一下汤，安尼即顿就解决起来。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了解这个竹笋，啊，你我安尼讲多几种，你有看过多几种？我拢嘛看过啊，只是若讲南州会时阵会分袂出讲啊，这叫做什么竹笋？特别买时阵拢嘛甲头家讲，头家一定这是什么笋？什么笋？嘛先小哥问一下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灰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在。

0: 有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

0: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风吹，风吹。
0: 台语歌，江蕙唱的《风吹，风吹》。

哦，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介绍虾米呢？咱今日来介绍迄、小米啦，小米啦，小米哈，小米的迄、伊的功效吼，跟伊的应用了哈。小米的功效吼，包括足济啦哈。咱来讲伊的主要的迄个功效啦哈。第一个功效哈。或者用脾胃啦，助消化啦。小米粥吼、好胃温中啦，吼、容易消化，适合迄个脾胃虚中吼、消化不良的人，一旦改胃胀吼、反胃，啊，就迄个漏塞迄个症状吼，容易一旦反改啦。好，咱这边讲吼，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啦，或者安神助眠啦。以小米富有迄个色氨酸吼，对一种制作迄个血清素吼，啊，甲帮助困眠的迄个褪黑激素吼，拢有帮助，所以一旦改善迄个困眠的迄个品质了。可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或者稳定血糖，因为小米吼是属于迄个 DGI 迄个食物啦吼，都、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了，诶食物，所以含的迄个膳食纤维吼。在迄个抗性淀粉吼，伊会当延缓迄个血糖的吸收，对种糖尿病吼要控制迄个血糖吼有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说来去咱来听迄、你放我打了吼，石川小百合的吼，石川小百合。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治疗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小米吼，伊个好处了吼，应用个好处了吼。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吼，伊会当第四个就是补充营养个体力啦。伊小米吼是营养丰富的迄个全谷类了吼。伊富含迄个蛋白质啦、维生素 B 群啦、钾啦、镁啦、铁这些矿物质吼，对种恢复体力有帮助，啊，佮嘛适合迄个大腹肚的啦吼，啊，佮迄个产妇啦吼，生过囝，啊是迄个体弱的啦吼，身体较虚的啦，都有帮助啦吼，真适合。好，咱即摆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吼，就是迄、那个。抗氧化吼，啊个抗氧化啦，啊个预防迄个慢性病。因为小米含有迄个分类迄个化合物啦吼，会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对种减缓衰老吼，减缓衰老有帮助啦吼。所以会当预防迄个慢性病，吼预防慢性病啦，预防慢性病啦吼。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啦吼，小米吼伊个第六个好处，因为富含迄个。不饱和脂肪酸了、对于种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了哈，啊，佮要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拢有帮助，吼，伊会将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今麦吼来讲第七个啦，第七个好处了哈，小米的第七个好处，因为中医认为小米吼是肾之谷了，是迄个有机的高物了哈，谷物。所以齁、对一种补心益气齁有迄个功效就对了，有补心益气的功效。哼，安尼呢齁，咱休困一下齁，继续来听歌。今天来听国语歌齁，张明丽的彩虹铃。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迄个小米，来介绍小米了吼。咱今麦吼，今麦来讲迄个虾米人无适合迄个食迄个小米了吼。什么人呢？胃寒的啦，吼，因为小米吼性偏凉啊，所以胃寒的人吼应该片面使用过量吼，啊个有机功能吼受损的。因为小米齁含钾那种量齁足多足管的，所以不适合那种有机功能受损的啦齁。好，啊咱现在的讲那些小米的现在注意的事情，注意事项啦齁。就是小米齁跟杏仁齁跟杏仁齁不适合齁当这一家齁，不适合当这一家，特别注意齁。好，第二个要注意就是上好是个小米齁，个猪做糜呢，吼，安尼较容易迄个消化。

吸收啦，吼、哦，因为伊可能较歹消化吸收，所以主门较适合啦，吼、哦。好，安尼今日介绍小米吼、哦，小米啦吼，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甲关节酸痛，出诊。
1: 你哪在？
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即马先来关心天气啦，吼、哦。讲啊，即、这个风台第七号的风台叫做米克拉，即、这个风台吼，即马距离咱台湾其实无远哦，无远，只是讲哦，受到几个大环境的影响，啊，佮有啊，风台本身也构造的问题啦，所以讲对咱台湾陆地上哦，台湾即块土地个地面上的感受吼，较无讲吼真大，但是伊真正是哦，距离咱无真远哦，啊，即、这个风台呢，伊吼、哦、应该是讲伊个。切哈，伊按切向北上北啦，啊，伊即、這个因为顶面啊，佫有一个太平洋高压在台绕吼，所以伊的风哦，无按咱台湾这边掀过来，啊，唔该吼，咱遮较无感觉吼。即、這个风台本身吼，伊的就是在外围的迄个气流，咱讲吼环流迄、那个气流哦，伊在登当。登叮当吼，伊会带动着吼，是整个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啊，个有吼，这个气流吼，伊咧在这个登叮当哦，正边倒边，这嘛是啊，有关系哦。那比较卡吼，这个倒边较大，就影响咱台湾。啊，那是讲正边较大吼，伊就。都袂影响咱啊，因为正平在太平洋海面上、哦、所以讲呢，这个风台哦，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呢，啊，虽然讲我跟咱台湾，但是咱无真大的影响。不过哈、哦，今仔日是拜三啦，气象署的主要叫咱哈、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拜四哦，要较注意一下哈、哦，因为呢，明仔载哈。明仔载后日呢，这个硬方面啊，硬方面啊，可能今仔日下晡吼、哦，开始啊，因为这个风向的关系哦，风向的关系，咱有可能下晡对慢慢啊吼、哦，开始有雨啊，啊，那这两天啊吼、哦，你那是骑车吼、哦，啊是你行路吼，在路的呢，突然间吼。哦一阵雨带你渗落去，一阵风哦带你渗落去，一阵雨带你淋落去，迄嘛是吼，即风台的关系啦，哈、啊。啊，今仔日吼，嘉义宜兰地区诶，开始有雨哦，哈。下晡了后，暗下吼，雨较明显。拜五、拜六，北边的方面挖过来，吼、哦。所以呢，北部这边开始哦。会落雨，北部才开始落雨啦，吼、哦，天气算讲较无稳定，尤其是拜五，拜六礼拜天气嘛，无讲介稳定啦，吼、哦，啊，提醒哦，和咱的听众朋友就是呢，今仔日开始，下晡啊开始天气就较无稳定啊，天气比较不稳定，啊，这个因为风台吼在滚啊，所以咱台湾天顶的云拢可以扭起啊啦，所以真烧热哈，爱啉起来啊，这个就是啉起啊，哦，啉滚水就好，哦，卖啉冰的哈，惊会砸掉哈，惊砸掉哈，啊，一按各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哈，这个风台这个有趣味的代志。今年哦，2026年哦，哈，这个全世界的风台的委员会哈，都是第58届的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啊啦。讲今年哈，有八个风台的名称哦，换掉，哈，啊，另外有九个风台的换新的名，哈，啊，这八个风台哈，这个换掉的风台呢？应该主要就是可能吼，就是讲有造成着灾情啦，吼，啊，换掉吼，诶，风台诶名吼，像譬如康瑞，改做高基，桔梗改做青蛙，水鸡，万怡，这个依然有印象，改做点心，吼，天兔改做西比，摩羯改做船尾，艾维尼改做地鲁，吼，啊。
燕子改做纳尼，三坨儿，三坨儿有听过啦，吼，应该叫古尼吧。三坨儿改名叫做布拉帕，潭美红胎咱冇听过啊，潭美红胎改做花斑啊，这几个红胎吼，也这个名称吼被改掉啊，吼。改掉啊啦！这虽然讲哦，这改掉吼，但是呢，拢出一寡吼，改趣味的名称出来，什么点心哦，哎，青蛙，青蛙，哎，而且后摆来讲吼，青蛙的暴风圈哦，已经挖进台湾啊，青蛙的威力不小，青蛙哦，哎，原来一直汪汪，一直呱呱叫，这嘛真趣味哦，啊，因为的，就是讲啊，有。造成啊严重灾情的风台哦，都会比哦这个这世界的风台委员会哈，大家改名哦，听你来第一听这个康瑞哦，有印象啦，万怡嘛有印象啦哈，啊个有啊三坨儿潭美啊，这种有印象有印象啊，改掉嘛好啦，出一个较好的名，就那亲像咱迄囡仔出世啊，爸母啊，吼阿公阿妈咧，嘛会想讲来给选一个较好的名，吼名称比较好的名字啊，看会较顺未。

安排这首歌是尖雅文所唱的歌《天未高乎阮》。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会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质量建议两粒，现在一罐680块，680块，之前是880块，现在我们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 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今麦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茶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茶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张秀清所唱的歌《春花望露水》。
1: 今嘛吼，已经要挖进学期的结束，吼，就是讲学校要开始要休暑假啦。啊，有诶吼，毕业生呢，已经提早都免去学校啊，哦，啊，即卖呢囡仔哈，都吼迄个已经放假，都少少诶啊，去海边啊。去生水，去溪仔边去生水，因为天气实在足热的啦，海水啦，啊是讲哦，迄个溪仔水较凉，较凉。但咱的听众朋友讲，不管是吼，咱大人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啊是讲咱厝的都有迄囡仔，哦，家己会走去生水，你一定爱在提醒，爱在提醒哦，这哦水哦，真正是哦，真无情的啦。啊，参像讲，即两天啊，桃园复兴乡，吼，都是伫北横去打下嘞。即吼，三天哦，都两个哦，去生水哦，无转来，无转来啦，哦。咱咧生水吼，你一定爱来注意，看迄个所在吼，是毋是有大公水深危险，请勿越线，还是讲哦，讲迄是伫咧，什么水深？最深嘛、危险的这个所在，咱唔通去，唔通去。啊，佮有即马有咧囡仔哈，真爱吼，讲跳水，迄嘛真危险，也真危险。因为咱台湾之前也有讲过，咱台湾吼，这个这块土地啊吼，啊，因为这个所在呢山较济，啊，佮吼迄这个较悬，啊，迄水吼，落雨大水啊，冲来将迄。一个山顶的石头拢在流落来，流到山卡落来，啊，咱拢唔知呀，咱拢唔知呀啦，吼、哦，啊，所以讲呢，这个暗流，啊，是讲石头足济，吼、哦，真正是足危险。你是要叫什么人去台调查呢？你可能调查未完，调查未出来啦，吼、哦，啊，咱政府嘛无做个遮尼好，所以吼、哦，咱卖去啊，这个无实在的所在生水，吼、哦，这真正的。啊，即卖地形、地形地貌拢在改变、哦、所以若是要生水的所在，你都爱去、哦、有个人的专业的救生员底下在执勤的，有专业救生员底下执勤的所在啊，吼、哦，危险的所在吼，你卖去，你卖如果伊都无大危险的所在，啊，无大嘛，更加害，无大都是无人。无人去注意啊，迄个较危险。喏，无人去注意，迄个较危险。咱就是去打，去迄有打的、有公告、公告讲迄安全的所在，迄较好。一条性命吼，是咧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啦，吼。啊，即卖咧，咱咧参像迄露营的所在、露营的所在吼，嘛是你讲我伫露营区，即大家伫底下伫露营伫佚佗啊。边啊有溪啊，水我来去佚佗。迄鹿野区哦，迄区有人在管。边啊的溪啊水，边啊的所在，迄是无人管的啊。迄都唔知影讲吼，迄是唔是安全的啦？所以吼、哦，看咱的朋友哦，咱来去吼、哦，就是讲已经有这个救生员，有救生员吼、哦，有人在顾的安全的所在哈。啊，咱是要生水吼、哦，救生衣、防滑鞋。哦，拢上好是拢在，卖吼腾车卡，卖腾车卡去溪仔内底耍啦。嘿吼、哦，真正眼家己看到，溪仔内底看到迄，迄有彩色的，迄毋是石头嘞，迄是玻璃。迄打到会受伤啦，吼、哦。啊，咱目前哈、啊，咱政府嘛有一寡吼、哦，有迄公告哈、哦，安全的所在，你都会当去啊耍水啊，啊看啊是毋是有救生员啦、啊，吼、哦。啊，个大人带囡仔出去，目睭唔通离开哦，哦不要离开呢啊。啊，有一寡吼、哦，较危险的所在，危险的这个溪啊，吼、哦，你耍水吼、哦，一定爱特别注意啊、哦，特别注意啦。过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有人比你较少年，陈盈杰唱的歌。
1: 伊安在看资料的时阵有看到啊，一篇哦在介绍一首国语啊台语的老歌，叫做《无头路》。无头路这首歌，伊安啊从来唔捌播过这首歌哈。啊，这首歌哈，甲戒严戒严有关系啦哈。戒严时期啊，就是哦，咱迄阵啊，在民国38年，1949年啊，5月19号哈，在台湾省政府哦，禁闭总部哦，禁闭总司令部哦，所公布的迄个台湾省戒严令哦，来开始的实施的哈。1949年的民国38年5月19号啦，哈，隔灯岗哦，翻灯点了就开始实施啊。哦，迄天5月19号公布发布，隔灯到5月20号就实施啊。哦，台湾迄阵啊，就正日讲哈戒严格戒严的时代哦，一直到1987年的7月15号啊，解除戒严啦哦，安尼呢是大大38年的戒严的这个时间啊，啊，这个迄个时阵哦，吼，咱的生活足侪无方便哦，被限制足侪，连唱歌嘛被限制啊！啊，1960年迄个年代，就是民国50年迄个年代啦，吼！咱台湾的经济开始发展啦，啊，少年人呢开始哦来都市来找头路，吼！啊，拄啊开始当年呢，头路歹找啦，吼！啊，所以讲呢，都吼，就足侪人都在想讲啊，我找无头路啊，按乡村起来到都市的。无头路通做，啊嘛真郁卒。啊，你甲人咧开讲的时阵啊，吼，都伫咧怨叹啊，都伫安尼伫咧抱怨，吼。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吼，即、這个真有名，甲即妈妈阁真有名，歌词歌曲的创作家吼，叫做吕敏郎、吕敏郎，哎，真。不名叫做吕金守，吕金守伊安都有印象啦吼。这个先生呢，伊就吼咧在唱啊唱啊，就唱家己安尼哼哼唱唱啊，伊就唱出了做出一首啊无头路，无头路这首歌啊，这首歌是日本歌啊，伊就安尼家己咧作词嘛，安尼念念念啊，哎，这首歌后来吼，伊后来搁来出唱片咧，但是呢，荷兰就在迄个时阵哦，禁播禁唱。变作禁歌啊！以前有看过哈，电台咧有一本簿啊，顶面就写禁歌哦，禁止播放的歌，禁止唱，禁止播哦，哎，这一本厚厚的啦哈。这首歌哈，后来被禁止哈，啊，都无发行啊嘞，无发行啊哈。啊，在迄个时阵啊，其实讲哦，咧找头路啦哈，找无头路，啊是讲找头路的歌嘛，介济。比如咱常常听到啊，流浪找头路啊，拜托月娘找头路啊，这些歌哈，拢在描写着找头路的过程，找无头路的迄种的悲叹啊，悲伤哦，迄种怨叹的心声。好，啊，来讲到这吕金守先生啊，哈，伊就写这首的，无头路，无头路。1964年嘛是第一戒严这个时阵啊，啊，伊发行啊这首啊，这个无头路的歌发行啊，一两个月以后吼，伊就吼接到吼公文啊，讲叫伊吼爱去这个警备总部、警备总部爱去遐吼接受约谈，哇，代志大条啊！哎，就按下讲吼，来个台北接受啊约谈，哎，3个月吼，去谈6-7次啦，吼，啊，就问伊讲，你为什么？为什么要吼批评政府啊？你为什么吼？你对政府有啥物不满啊？啊，为什么批评政府啦？啊，咱这个吕金守哈，吕先生啊，伊讲我都是趣味啊，啊，就按你台写出来啊，我是做一个啊，这个就是敢那趣味啊，你爱人个朋友都在讲话吧，都在开讲的时阵，都安尼的爱，啊，我都在哼哼哼，都在唱出来啊，我不是故意的啦，哈，啊，后来禁闭总部呢，都在放出来啦，但是呢，伊真正哈，吼，掠去 掠去吼，掠去约旦等足久诶哦，吼等几啊摆啦吼。按、啊、即、这个无头路即首歌吼，你听众朋友，你咧即马来台听看嘛，即首歌其实嘛无啥物，无啥物。大概无什么问题，伊样感觉无什么问题，因为歌词嘛无讲真困难，真简单的歌词啊，啊个是日本歌改编的呀、啊，吼、哦，这首歌呵，后来就变作是个禁歌，哦，禁止唱的歌，啊、哦，所以呢，伊迄张唱片呢，都后来就被人封起来，哦，唱片拢在打叉叉写禁歌，恁即卖来听这首《无头路》。

听众朋友听出来无？这首歌歌词就是无头路，无头路，说来说去嘛是无头路。这有人吼，这感冒耍了后吼，哎，这个发烧、流鼻水、头痛，因这些症状拢无啊，但是呢，偏偏吼都是脑阿个会痛，偏偏都是阿个会嗽，所以人讲吼，这个低嗽吼。真歹治啦，吼、哦，医生惊治少啦，啊，这个，因为吼、哦，这个感冒药啊拢吃完啊，这些一寡症状拢无啊，就是干那这个会少诶，啊，就会想讲，哎呦，干咩事吼，这个，这个一间诊所的医生很慢，无过来换一间医生啊，诊所过来提北京医生的药啊，吼、哦，这一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咱啊那是感冒吼，迄病毒啊侵犯着咱的气管吼、咽喉啊，咱的气管、咽喉迄个黏膜吼、黏膜组织啊，比较较无容易哈，真啊紧的恢复哦，受伤了后比较较无真紧的恢复啊啦，哦，因为被受伤啊啦，所以你爱给时间。你也会时间，哎，啊，个有吼，就是呢，这个病毒感冒以后吼，这个气管啊、咽喉啦吼，伊个神经较敏感，较敏感啊，哦，所以呢，只要讲有一点啊，这个冷空气啦，啊，就是咧吐沙啦吼，啊，是咧咸的啊，小可刺激一下大脑吼，伊就会扭出进步吼，都以为讲一个敌人啊，所以就会少。所以就是安尼比较敏感啦，吼！啊，这个时阵呢，你要安怎？你就啉一点水，吼，啉一点水，吼，啉一点半小零啊的水，吼，啊是讲含一个啊，吼，这喉糖，啊，增加着你的嘴暖，吼，来保护迄一个黏膜，吼，黏膜，咱的气管的黏膜，安尼就会因的啊，加啉水，加啉水，吼，安尼就较袂嗽啊。不一定讲需要各食诶，即个酷酷扫诶药啊，吼！啊，那真正扫个足严重诶啊，继续个扫扫哦，一两礼拜啊，扫一两礼拜吼，不止，那我要扫几个月吼，爱会喘呐，哦，啊，有扫个有血，吼，啊，这都爱过去找医生啊，这个需要去找医生，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阁继续咱诶节目。

0: 这里是敏感第一台12961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最先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

0: 发啦，这是王建发唱的歌曲。
1: 伊按第一路有看到骑空的车的朋友哦，直接在斑马线骑过去，尤其是哦骑 U bike 的朋友，斑马线直接骑过去哦，咱可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唔对的哦，这是违规的哦。不管咱是伫都市还是伫庄卡，任何的车辆拢袂应该骑伫斑马线顶面。因为斑马线哦是行路的人专用的通道，这是行路的人才会当用的啦。啊，不过有一种的情形会当吼，和你的交通工具伫斑马线顶面，迄就是牵的人用行路牵交通工具。斑马线顶面你若骑卡达车，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的规定，一旦罚300块到1200块以上的罚金。啊，那是发生车祸，譬如讲骑空门车在斑马线顶面跟人相撞，安尼吼骑空门车这个人爱负起民事甲刑事的责任。这是哦法律有规定的哦，足侪人唔知影。咱讲斑马线哦，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啦，哦，即卖有一挂斑马线是底是绿色的，啊顶面甲画白线，反正迄种叫做斑马线。斑马线是啊，行路的人专用的，迄叫做行人穿越道，意思就是予行路的人来使用的通道。那是啊，骑卡达车直接在斑马线顶面安尼台骑起哩的，这哦都是违规的，这会当。罚钱，严重的发生事故，啊，个有民事甲刑事的责任，啊，个有吼是干那斑马线代步车、电动车，迄嘛是袂当骑在斑马线，除非你落来行路牵电动车，啊，所以讲咱唔通吼唔捌造成了违规，造成了违反了交通的规定，发生事故咧，就爱负起吼民事甲刑事的责任。

0: 送出旁，这是玲玲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和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吃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伊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苏联妈妈，
1: 比如咱出去吃饭，有的餐厅也写讲禁止携带宠物，这是顾虑到哈卫生的问题。根据着哈食品安全法哦，业者在做食的人啦，若要将宠物带入去，需要一个哈卫生的标准，安尼呢店家才当可以带入去。才会当确保着其他的人客的卫生，那是哦，店家做未到，安尼就会当拒绝民众哦，把宠物带入去。像像在桐园有一名大学生啊，去连锁的素食店去遐用餐，即卖人拢要用餐之前拢翕相，人都阿未当地吼，都讲小等你手机啊都摕出来翕吧，伊安是无这种习惯，啊都要食落腹肚来阁翕，啊咱啊罕咧看手机啊，所以呢拢无得翕，有诶手机啊翕起来吼，物件阁敢那足好食款诶，做餐厅诶人啊，色香味俱全，连咧摆饰、设水啊，要安那摆盘哦，拢有讲究哦，翕起来都是水水，都是好食款，无怪伊较贵啊。桃园一个大学生一早伊个吼宠物宠物一只手工，手工就是白的白，类似壁虎啊，就是咱咧讲的显昂啊啦，也是伊个宠物哦，这些家吼，所以早咧辛苦啊嘛，无人知，囥个吼人个囥个。导游的导游底啊，翕相叫的熟悉啊，一般一般到顶翕，这囡仔真严的翕煞，啊讲在放起哩网站给大家看，真正无知识啦，因为哦放起哩网站大家都看得到，唔是每一个人拢介意你翕的相片，介意你讲的话，所以伊安定定看到吼，有人在网站写文章，啊就互人攻击，互人批评，就来无欢喜，伊安拢在想哦，你若敢下去哩，敢当。发布起嚟，你都要接受人的批评。这网络这是啊，全世界拢看得到的。按你做，你都爱有准备，接受人的批评。参像这种的做法，有人都写讲，感觉啊，在这间的熟食店生这种爬虫类啊，很恶心。爱就当讲，后摆咱拢卖去这间熟食店啊，这内底啊有很恶心的事情。这间熟食店啊，看到网络有人按你写，马上处理的方式就是请律师发布声明，讲吼。这是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应该的安尼做诶，引发着和民众卫生担忧啊，啊嘛造成着因公司的名声受损伤，啊因呢，即马有达所有的店吼拢加强餐具的消毒，后边咧会采取法律的方式来维护公司的权益，啊个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这嘛不是第一摆，安尼静静跟阿妈有热热的囡仔，大人诶，熟悉点嘛，回转寿司盘用脆鸡整整个个啃起哩，这嘛引起着足侪人的讨论，这嘛热热啦，唔知是不是伊安尼做啊，人台翕着啃起哩网络，还是讲伊家己啃起哩，这种后边拢爱护法律的责任，这种的情形真正是啊，足无应该啦，那是要算啊，在家己厝内头，唔通在公共场所，伊安嘛三不五时会食外口啦，咱食外口。就这长辈都拢讲，上惊就是卫生的问题啦，所以拢不爱在外口食。秋香阿姨就是安尼，伊讲伊拢在厝内食，拢家己煮，拢不爱食外口。唔知外口是唔是卫生？讲这卫生除了材料、食材啊，是唔是洗清气啊？迄嘛是卫生的问题。用的碟、餐具、碗底是有洗清气，这嘛拢是卫生的问题。正正伊安都讲诶，伊安买一个便当，便当咧食都还阁会使，安尼食甲一半，哎呦，看到一个铁路啊的铁线，后摆伊安拢袂阁去迄间食，因为伊的卫生管理唔对。啊嘛有人食饭啊，食只虼蚻，甚至有人食到啊虼蚻卵，以为讲是食到红豆啊。真的很恶心，很恶心哦！食品的业者对哦，消费者带宠物入去店内用餐，爱依照着食品卫生的规范来做处理。啊，咱呢听众朋友，啊，你若是真正哦，出门你有带你的宠物出去，你都要照人的规定，安那来做，都要安那做。以前伊安那带伊安所饲的狗啊去餐厅。狗啊，就干那会当放喺外口，会当入去。这个问题，那是讲餐厅无做好，这会当依照着《食安法》第44条，罚业者60000元以上的罚款。啊，当然，业者可能会向消费者索取理赔，消费者嘛爱负部分的责任啦。

0: 这首歌是陈雷跟孙淑媚合唱的歌曲《情深似海》，情深似海。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

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皮，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珠宝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王瑞霞唱的歌《春风》，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接接碗，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的白。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比如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1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
0: 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1996000。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

0: 来配驾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

0: 姑妈妈，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山，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做卡。
0: 好，来，稍等一下。哎，收卡，来，谢谢医生。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咱们个人朋友帮家你买，那你去朋友是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两张卡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家你买，我是最喜欢的哦。哈，那个卡通嘿，来谢谢。哦，你好，你好。
3: 喂。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
3: 秀山呀，
0: 系啦，
3: 啊，你好，你好，拍摄，啊，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3: 啊，我家己点播，
0: 哈，点播，
3: 家己点播，家己点播，
0: 咱几声？
3: 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3: 嗯，小白也甘冰，
0: 好，再两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咱在几位？
4: 秀山，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摊啦吼。
0: 哦。
4: 哥，我有甲你寄落下去，我买一罐那个。
0: 哦，产品呢？
4: 哎呀，得呐。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4: 我已经买，今仔日寄到。
0: 哦，刚收到
4: 呢。我今仔吼要请问，迄敢咱无中文呢？
0: 有啦，有有在叠贴，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就交。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5: 嘿，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
5: 哦、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0: 哎，
6: 哎，我要秀山，我听微亏爱你，
0: 微亏的爱你。
6: 哎，谢谢你来，
0: 你不客气，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7: 你好啊，我就是小弟，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嘞。你那是要点歌吼？啊，讲迄个我听话，你那讲迄个我听无的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嗯，给你抱歉哦。来，我是小弟，你好，嗨，小公威，
8: 小弟啊，你好，我张天宇喂。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8: 我张天宇喂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8: 啊，是山弟好啦。
0: 你呐，卖我别跟我叫啊。
8: 啊。
0: 你听啥物歌嘿？
8: 拍摄，我
0: 们
8: 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大家连拜。
8: 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秀总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9: 哎，我家高阳，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
9: 严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你住哪里啊？
9: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9: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了、哦、吼、
9: 那个？有有有。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淡水恋情，杨德唱的。
0: 淡水恋情。
9: 嗯，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9: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宾你好。
10: 秀贤，秀爽。
0: 哟。
10: 嗯，
0: 张大姐你。
10: 对，我点那个邓丽君的歌，那个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拜。好，
10: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富你好。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11: 幸福明天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1: 足好诶。哈哈哈！不过我今日委托的明仔要复诊。
0: 哦，啊、
11: 拜托一下。
0: 要安那呢？幸福明天靠家己。幸福明天靠家己啊！哦，你哦，你明仔要复诊呢？
11: 我。礼拜二、礼拜四在复诊。
0: 好，等你尽量
11: 哈。到时候各位给你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
11: 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谢谢你好。
0: 咱在注意。
12: 啊，三六四五点一条手腕。
0: 等姐，山那个五线你有点过，未使去点嘛？
12: 再去点哦。
0: 你有点存的网络，你搁要点？系啊。
12: 好啊，你好。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别点关心天姐，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来稍等我。

0: 等一下嘞，我先看看嘞，等一下要给人供什么东西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关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哈。咱今麦先来讲了这个气象，哎，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哦，吼，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就没出神咯，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嘞，哇，迄转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拉两个相重重叠呢，哎哟，这个何个在不奇怪哦吼，但是那么受的应用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更广。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更广，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人过关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要哎呦，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兰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甲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我叫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再是8点到六月30号透早2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吼，个五股区，五股哦，吼。那么当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的6万6万多户呢，这个会影响到哦，吼。所以呢，去甲恁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水的时间是6月29号下早是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齁，所以呢讲的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甲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爱注意哦，爱先欠水哦，要储水哦，甲恁报告。好啦呀，甲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请问，你那里不管是食油啊，是食健康食品，恁敢有一个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的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个鸡啊，鸟类诶，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啉水就爱啉着，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引起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块解解啊，哦，唔免得讲哦，介解啊，小块解解，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禁忌吧吼，吞的方面呢，一旦帮助，然后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肌点面迄个骨头的肌肉呢，一旦有力啦，所以给您建议，你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恁的头壳小块解解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欠欠的关系，有去可能诶，黏伫脑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甲恁报告，这样是不对的。来哟，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加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吼。来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甲恁报告。我其实我暂时也起来，我喝早上有一杯啥，就会喝黑咖啡的习惯哦，哈，来稍等，我先来改，等我一下嘞。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是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我这德兰，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我叫人服务来，来等一下来接接哦，等一下哦，嗨，谢谢。啊，我先来个报关啊。

0: 963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不试、不收、不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来哟、
1: 哦？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那天气有够热哦。
1: 呵呵
0: 哦，这个天，
1: 嗯，
0: 出去那日头会更加足差的。
1: 跟你加加，哎，出去跟秘书咧整鱼啊咧。
0: 啊，鸡啊路安尼，叫甲无看人。
1: 跟你憋油啊咧，真恐怖。
0: 我、哦、今年热天，我真热。
1: 嗯，
0: 啊，真热，有的人讲要去受罪安尼啦。
1: 嗯，
0: 啊，受罪就落去标准的游泳池。即卖游泳池外高尚诶，
1: 啊，着人侪啊，
0: 都，
1: 哎呀，
0: 后烧水通洗，后冷水通洗。啊，要落受水时阵吼，
1: 嗯，
0: 你就安尼心肝头迄冷水大大，
1: 哦，
0: 哦，你袂使讲，哦，热甲安尼哦，
1: 一个落，
0: 一个来甲跳落去安尼哦，
1: 嗯，
0: 哎、欸，你跳落去心脏都缩起来，都翘起来，哎、
1: 欸，
0: 哎呀、
1: 啊，家己爱去注意啊，
0: 正经就是，一个走人啊，哦，我真好受水安尼，啊，结果用哦，热甲，
1: 嗯，
0: 啊，就安尼跳落去，都袂爬起来。
1: 嗯，
0: 哎呀，烧了，啊！你用跳起的中间哦，
1: 嗯，
0: 心脏就缩下来，
1: 嗯，
0: 哎呀，
1: 啊，无法度啊，啊都，
0: 哎呀，
1: 家己无注意啊，
0: 哦，啊，从这里、個，那、嗯、么去游泳池受水的中间哦，啊，咱都要小心，
1: 嗯，
0: 啊，刷了，那去溪仔水也够好，溪仔水的。哦、水安尼好，
1: 清清个凉，
0: 哎，
1: 系啊。
0: 啊，不过迄种暗流滴啦，
1: 空气个好。
0: 哦，啊、你若去到地人，唔知叫石头旁个哩树里边，
1: 嗯，
0: 要条条说弄未出来。
1: 其实你若去生个溪仔水吼，伊拢会卡白啊。
0: 嗯，
1: 哦，这都未使算讲危险区域，未使入去。啊！你都卖 DV 就好啊嘛！你浅浅来看得到，靠开你算就好啊。
0: 边啊算了啊。
1: 对啊，啊！就假搞要去安尼，迄落人都已经徛摆伫遐，袂当 DV 就袂当 DV， 啊！你就硬要 DV， 啊！带来发生意外。
0: 迄水若深哦，也清零零。
1: 嗯。
0: 啊，静静。
1: 嗯。
0: 啊，你拢唔知啊？
1: 嘿。
0: 但你挖起这中间跳落哦。
1: 嗯。
0: 就头康一点，敢输入去。
1: 好、
0: 哦。哎呀、啊。
1: 拿去给生客啊，水我是无问题啊，因为我袂去了。
0: 那、啊、你也袂用收水啊，你。
1: 哎，收袂收分，我一定袂去那个看见不到底啊。
0: 嗯。
1: 我会伫个浅浅来看，有看到那个壳，那个底啊，那个石头，对不？有看到那石头，我就敢卡村落去。
0: 嗯。
1: 哦，啊，坐咧遐算，啊，你若讲安尼。去跳落迄落安尼受吼，迄我唔敢。
0: 嗯
1: 嗯。那你讲啊，无看不见不到底啊，啊唔知偌深你唔知啊。
0: 嗯。
1: 啊，恁个袂晓受罪啊，所以咱都在迄边个蒙算蒙
0: 算就正好。袂晓受啦，所以我袂就去算罪。
1: 嗯，我无爱家己去。
0: 我甲加十年呢，加十年袂晓。
1: 嗯。
0: 啊，袂晓啦，嘛。
1: 不止十年啊啦。
0: 哎呀、啊，
1: 前前后后不知怎么样了。
0: 今麦反正要叫你讲，要个扑起来呢，反正你不一样哦。
1: 个别给你啊，
0: 那都要搞，那都要搞掉。
1: 无定咧修啊，啊修一拜当过了拜啊，对。
0: 讲出来，伊那大事吼，上好就是讲去标准的游泳池啊吼，
1: 嗯，
0: 叫教练开些钱，叫教练个教，
1: 嗯。
0: 哎呀，迄个教哇，来就后摆就做好受个啦。
1: 嗯，
0: 哎呀，
1: 我感觉那爱生水有爱生水个人啦，啊，就是家己要注意这安全
0: 啦。爱去运动点有运动点个人啦。
1: 嗯嗯嗯，
0: 个人个这個、
1: 兴趣无同，
0: 兴趣运动无同款啦。
1: 啊，我爱爬山。
0: 对啊。
1: 系啊。
0: 啊，爬山你讲啊，这几天啊，
1: 哦，
0: 一日爬去玉山呢，你讲嘛？嗯，啊，阵死翘翘。
1: 嗯，
0: 哎呀、啊。
1: 哎呦，啊这。

0: 天气真热，爬山嘛都爱看你家己有法度。
1: 嗯，
0: 哎呀，未使靠势啦。
1: 哦，对啦。
0: 啥咪啥咪代志拢未使靠势啦。
1: 嗯嗯。
0: 有诶人想讲啊，靠势我家己真用啊呢。
1: 嗯。
0: 啊，个少年。
1: 对啊。
0: 但是这有当时啊，都唔是代志，唔是安尼都会使啊。哎呀。
1: 来一个，咱演员有一个粉丝啦。
0: 哎。
1: 老舅个陈太太啊。
0: 嗯，
1: 要听伊唱迄个
0: 《望春风》啦，嗯，
1: 嘿啦，伊刚刚一个粉丝啦，尔，
0: 哎，
1: 算也未歹啊。啊，陈太太，你有咧听无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好来。

0: 2004年4月30日来电台唱的啦。
1: 嗯。
0: 啊，今麦都36岁啊。
1: 嗯。
0: 啊，就今麦咧教一挂学生音啊。我那有男朋友啦，啊，我拢无咧插伊啦。啊，人伊都单纯啦。单纯咱咱唔免甲烦恼啦。
1: 嘿。
0: 人伊家己样拍算伊家己，趁钱啦。教学生啦，学生教好安尼就好啦。
1: 嗯。
0: 嘿啦。
1: 有
0: 爱心哦，
1: 怎样安
0: 怎心哦？学生那里话感冒是冲啥子，人家就赶紧甲出来病呀呢。
1: 嗯，
0: 爽咱就免去甲烦恼安尼啦。
1: 嗯，
0: 就做咱的好事早嫁的呀，咱卖去烦恼，也卖话咱烦恼安尼了啊。
1: 啊，卖甲官僚伤济啦。
0: 哦
1: 管伤济伊也无法度接受啦，
0: 无好啦，
1: 系啦，啊，所以讲咱家己顾好吼，
0: 阿姨
1: 家己顾好，安尼就 OK 啦。
0: 但伊嘛无虾米通好，通好互你管嘞。
1: 嗯，
0: 系啊。
1: 嗯，啊，你若要管啊，嘛是真济啦。
0: 嗯，
1: 你若要管，要挑毛病啊，真济。嗯。啊，都反正大人大正啊，都个唔免得个咱。

0: 安尼多亏掉了，
1: 对啦，
0: 嘿啦，
1: 顺其自然啦，
0: 嘿啦，
1: 安尼就好啦，
0: 嘿啦，
1: 来啦，听一下饭水哦，迄个汾酒歌啦，
0: 来。

0: 你卖看讲咱人的这个血哦，
1: 嗯，
0: 这个血中间会产生迄个大病灶出来哦，
1: 病菌啊、
0: 哦，对啊，
1: 变成病菌啊，
0: 对啊，
1: 嗯，
0: 这血你然后走入去五脏内底吼，你看像鼻血啦，啊就无啥要食，
1: 食袂落，
0: 食袂落，
1: 嗯，
0: 哦，啊有机会啦，放流氧气去啦，哦，啊便秘啊，定骨壳安尼放袂出来。底下黄球安尼啦，啊，这个会清肝，佮减解毒。哦，这罐无论安怎都要买顿来食。啊，即摆咱的血有，这两天已经到位啊。新的这批血已经来啊。哦，所以防止黄泥解毒丸，你甲买顿来食，你就会当了解，甲听一下哈。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嗯，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啦。有阵来讲，迄病安尼，伫生出来，你阁唔知影？这毒啦，这毒火啦，调节这北来的就唔好哩。
1: 炖酒。
0: 嘴大、嘴苦、嘴臭，啊，这个小花代志啦。
1: 嗯，
0: 啊，点么内底个加棍啊，啊，电路惨。
1: 嗯，
0: 哦，红青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有的人啊，皮肤病安尼吼，迄小毛病唔过大麻烦啦。哦，你吃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嘴大、嘴苦、嘴臭啦，大便啊、闭结啊，放未出来安尼，吃这罐就好啊。红

0: 你的五年解读完，请找陆港小姐2999-8692，还有这边的，我特别拢甲你介绍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卖看这款哦，迄、那个南极的所在就是啥，拢冰啦，
1: 嗯，
0: 迄种未退冰啦，南极甲北极哦。英文拢是安尼，拢冰掉的啦。
1: 嗯。
0: 但是那冰人拢叫退掉的吼，在地球啦，都还掉呀。
1: 派去啊。
0: 对吧？
1: 嗯。
0: 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迄、那个所在，各有咧虾啊啦，各有虾红素啊，鱼啊底下咧活呢吼，你要看啊，无简单咯、喔。啊，从你这个甲买顿来吃，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有相当的这帮助哦。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哦，天气安尼，
1: 讲个
0: 热乎乎安尼啦。
1: 嗯，
0: 看下当安尼水安尼紧个动力啊，强强的安尼活爽的安尼。
1: 嗯，
0: 哎，哦，这天气有影呢。你若出去安尼，
1: 哦，
0: 赤牙个，
1: 敢那看到个日头都安尼，
0: 赤牙个，
1: 嗯，
0: 哎、欸，桥多半时啊，够好啦，
1: 哦，
0: 啊，塞车内底有冷气滴个啦，
1: 但是
0: 你若行路中间哦，哦，擦个，
1: 哎呀，
0: 擦个，哦，
1: 真正，
0: 哎啦，啊，种啊风台有两粒风台啦，一粒已经忽然日本去啊，日本即卖迄边啊咧滚滚滚来啊，啊，搁一粒。我那好死唔死，我那个走过那边安尼啦。
1: 嗯，
0: 你若走过来讲倒滑，直接对大陆去用，遐较快，遐要加棍较好势啦。啊，都唔嘛，啊两条船甲你掀日本去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哦，
0: 来啦，
1: 小船，
0: 也是差不多南方的滋味哦，一点啊。

0: 这个天啊，讲安尼雨安尼两点啊落来吼，啊都会较凉啊。
1: 两滴啊，哪有够？
0: 不过两滴啊，你呐？
1: 电倒
0: 热，热煞电倒热。
1: 对啊，无落雨淡哦，迄个裤较清烟安尼。
0: 对啦，
1: 哦，
0: 啊都两粒风台拢全忽然对着蹦起去。
1: 嗯，
0: 啊，但是咱伫迄个外围吼。加完来受捡一挂风，捡一挂雨啦。
1: 吼、
0: 哦，嘿啦，
1: 先着风台马啊。
0: 嘿啦，无啦，迄直接对着搬去啦。
1: 嗯，
0: 嘿呀、啊，
1: 嗯，
0: 啊这，即马过来就风台期啊，风台期那较紧哦。
1: 嗯，
0: 嘿，六月啦，七月啦。
1: 天气都不稳定啊，极端气候啊，
0: 嗯，
1: 热热噶要害啊，干干噶要害啊。
0: 我讲啊，热噶会哀哀叫呢，
1: 嗯，
0: 会呼个到四十度，你知？
1: 嗯，
0: 四十度唔知要哪穿贵？
1: 四那外国四十度算阿个还好，
0: 嗯，
1: 拢超过五十个。
0: 人因咧拼到海底啦，
1: 系、嗯、啊，
0: 系啊。
1: 对，因咧一个寒天甲热天差真多啦。
0: 嗯，对啊。
1: 啊，咱今嘛搭有迄个感觉讲差真多啦。
0: 嗯。
1: 因为咱今嘛愈来嘛愈热啊，这个地球都无共啊咧。
0: 嗯。
1: 系啊。
0: 啊，台湾是免惊啦，你春夏秋冬哦，热嘛一定都爱好热的。
1: 嗯。
0: 对吧？嗯。啊，热，你敢要甲拍到雨安尼热甲安尼掉沙？
1: 哎呀，不会掉啊！有你俩像讲安尼，连咪连咪去外口，连咪吹冷气哦，出出入入安尼容易买，容易掉刷。啊，有诶，规工吹冷气，吹甲买掉刷。
0: 等来冷水就较难落去啊！
1: 这中医讲哦，做中阳暑。
0: 嘿啦嘿。
1: 啊，那吹冷气掉刷好，做中阴暑。
0: 你卖看掉刷呢？
1: 嗯。
0: 古早人诶，掉沙唔知影吼，水船啊翻咯，迄个那，
1: 真严重啊！哎呀、啊，有啊，热死啊！
0: 你掉沙，掉沙，掉沙啦，去呢哦，烤烤诶，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啊，这无你若讲一般掉沙吼，那像讲会热死，差不多拢是做田啦，
0: 嗯，
1: 做田诶人较会啦。哎呀、
0: 啊！啊，做田啊嘛！
1: 啊，因为
0: 做掉沙就卡住。
1: 啊，温落去，做田温落去，啊，那迄田呢，田边无人，都拢唔知啊，无多个急救啊。
0: 啊，上头还有水啊！
1: 嗯，
0: 地咯，最紧放咯，上要紧。
1: 啊，这个天气哦，啥物上侪哩啦？结石
0: 啊，
1: 结石的啊，结石的犯人，唔是犯人啊，患者啦。患者较侪啦，
0: 哦，人会结石的啊，
1: 系啦，
0: 系啦，
1: 啊，因为安怎呢？因为热天吼，你汗流侪，水啉少，就容易结石、嗯。
0: 对啊，
1: 系啊，
0: 水爱多好一点。
1: 啊，你啉饮料都无算啊、
0: 哦，
1: 系啊，啉饮料都无算是这个水啊、哦，
0: 水
1: 分哦，嗯。
0: 我来上班，忙起啊，早一讲遐讲，
1: 嗯，
0: 啊，我早两罐啦，
1: 哦，嘿，
0: 啊，想着就甲啉着，想着甲啉着啦，
1: 系啊，系啊。啊，就是水无水变啊冻会掉。
0: 哦，对啦。
1: 哎，那无啉水，我、啊、哦配合。
0: 啊，你骨头顾好啦，
1: 嗯，
0: 目睭顾好啦，哦，北来垃圾清清的，啊，扫个顾好啦，拢找完啊就丢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小朱啊，因俺有咧听有啊。
1: 有吧？
0: 你选择流浪到台北，

0: 车唔通袂记别人物件吼，你卖人帮，
1: 哦，
0: 你人帮人，你知影吼，你煞变亲尖啦。
1: 哦，你会当通知迄个站长啦。
0: 亲尖啊，你有迄个关啊，系啊，
1: 系啊。
0: 从这目睭吼，溜溜秋秋吼，看这目睭，哦，天中这日月啊，人中两眼。这两粒目睭吼，你哪了去安尼？安尼无气啦，黏黏黏啦，干枯个安尼啦，
1: 打打闪闪，
0: 啊人安尼，这个目睭安尼起落安尼晒啊，看做红光好啊，看到真假啦啦呢。
1: 哦，
0: 从这目睭吼，爱甲顾好，要食多一罐，阮一罐。吼、哦，一寡老板咧，即嘛咧，对个大光明，甲阮个骨头这产品吼，大概学落个。不是讲现吃现的用的啦，
1: 都
0: 滴滴吃滴滴吃，啊吃久了你就讲哦，你的产品确实有影好，
1: 对
0: 哦，红星的大光明，某起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

0: 吼，加光老啊油，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吼，都食阮这红青的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啦。
2: 对，食产品都要对症啊。
1: 目睭若起雾啦，起雾啦，迄、那个白啊看到脸雾啦。
2: 嗯，
1: 啊，若起落晒下，看做红光雾啦，看唔知变喏。
2: 安尼差伤济啊！
1: 所以目睭甲顾好，
2: 嗯，
1: 食即罐就无唔对。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哦，甚至佫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食即罐特别赞，红星的大光明，爱记讲找到江小姐。
2: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那一季有青春胶囊吼，朋友大家知影嘛？面霜有清气啊，一季有青春胶囊吼，就安尼
2: 特别
1: 胖咯，
2: 嗯，
1: 胖哦水水安尼吼，吼吼，都光影影，
2: 嗯，
1: 啊那这头家娘啊这小姐吼，啊你就要真舒爽吼。够
2: 对了不？
1: 一罐600，两罐1000。
2: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免叫你点么卤啊！你都提来一个大茶大茶了。一透早爬个厝边隔壁吼，唔知讲你化妆哦。
2: 嗯。
1: 你安尼这边安尼，不管是拢安尼水落落安就丢。
2: 嗯。
1: 一季也有青春胶囊。哦，这完了卖不加固啊！哦。
2: 对啊。
1: 迄阵卖卖结煞断货了。
2: 嗯
1: 哦
2: 嗯，
1: 人家咧走去这个法国啦，啊怎啊失去联络啦？哦啊，到后尾啊，这个倒转来才联络啊，你这想咩？啊，煞叫断费啊，怎啊卖啊啦？伊只要有青春胶囊，人要治哦，拢找陆港小姐，你慢慢甲问哦，啊钱啊头这个开路，2999-8692。
2: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

来，唔通佫再好啊！一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花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心？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起码有的人拢享用这砖卡啦，
1: 嗯，
0: 砖卡空气较好啦，
1: 哎呀、啊，
0: 因为有树荫伫的哦，
1: 嗯，
0: 啊较凉，
1: 啊较无高楼大厦，啊无迄个
0: 冷气，嗯，
1: 哎
0: 呀、啊，咱都市啊住拢起价，你个看嘛，起价直通通啦，
1: 嗯，
0: 像迄新店，你无看电视，迄高级地区啊。啊，怎啊讲？房子讲车也连路啦，奥多麦也连路啦，迄、那个所在介绍相关的啦。但即马住伫遐的人哦，住喺二三十楼哦，大家差不多坐咧等啦。啊，你来看麦，遐个汹涌哦，路崩路，车也落去，奥多麦也落去。啊，你看遐的人看即马会坐咧等来位，啊，明显嘛。即嘛，迄个所在就是讲，即房地产都已经崩落去啊嘛，上简单的代志嘛。啊，无住伫遐人，你看靠遐，你唔知当时啊如何啊呐？规栋要崩落，看唔知要安怎呢？哦，
1: 啊嘛是爱住啊，
0: 对啊，
1: 无你要临时搬喺度。
0: 啊，住个脚手尾皮皮粗啊嘛，嘛是艰苦，系啊。嗯来啦，骨头啊，顾好啦。骨头你若无甲顾好哦，讲一倒转来吼，绝对袂使啦。
1: 袂。
0: 唔通讲啊，了我酸抽疼，要去煮一个虾呢啦。袂，咱就安尼，治本呢，咱卖治标，食就是要让伊好哦。骨头会勇健，啊人会安尼用起来，啊较袂安尼旧筋安尼哦。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较袂安尼旧卡筋。哦，红星的勇筋骨，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星的勇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星的勇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髪会安尼打酸。

0: 有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那咧路看到迄老人吼，
1: 嗯，
0: 行路安尼慢慢啊，吹咧吹咧安尼吼，
1: 嘿，
0: 啊，讲安尼敲骨敲骨，迄敲骨然后骨了吼，伊就爬袂起来啦。
1: 啊，有诶，脚骨嘛会变形。
0: 还有这肌肉症啦，敲骨啦，哦，双骨头咱个顾好，行路唔再停。哦，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在咧新广告诶，要等下食。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伊甲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安尼讲者倒转来吼，气血够好，啊，身体够用，食个老唔只有路用，啊，无你食个老中间，就身体咧害落咯吼。讲安尼，
1: 嘛是艰苦，
0: 嘛甲人比拼未到。食红参的养筋骨，紧找着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即个梨花的苗来听吼、哦。
1: 嗯。
0: 哎、欸，啊，若要伫瓜田中俱乐部这产品，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嗯，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嘛，
1: 靠因时间，
0: 别互恁算卦啦。
1: 对，
0: 啊，恁卡2999-8693找孟琪啊，
1: 挂件中。
0: 讲我要听什么歌，啊，我就来找。
1: 对，
0: 欸，
1: 嗯，
0: 啊，你想我好势哦，唔通啊想几本，啊，我要听一条，啊，我袂记的，
1: 嗯，
0: 想我好势，啊，甲卡入来。
1: 嘿，啊，有当时啊，电话那接通都会袂记哩哩。
0: 放我咧听，哈，嗯，2999-8693。
1: 嗯，
0: 今麦都要拍93，
1: 啊，那要询问产品，都要卡92的。
0: 你要找这款节目无啊啦？
1: 嗯，
0: 没有啊啦。
1: 吼，
0: 嘿啦，
1: 迄歌放遮济啊咧。嘿
0: 啦，
1: 嗯，
0: 要找这款节目吼，我看真少啊啦。
1: 嘿，拢放歌咧。
0: 要互恁安尼听歌听好爽安尼。
1: 嗯嗯嗯。
0: 啊，广告拢一撮吧安尼来尔。
1: 嗯。
0: 吼，来，啊，伊就更加吹落去。
1: 来，你好。
2: 嗨，我是世界一级华星。
1: 嘿，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啊，不是，今天要送给大家阿妈的歌。
1: 嘿，
2: 阿妈，欢迎帮我播一首台语歌曲，真好可爱。
1: 一个
2: 台语歌哦。
1: 哦，台语歌。
2: 真好可爱。
1: 真好可爱。好。
2: 开始。
1: 好 ，OK， 好。
2: 好。
1: 来，你好。
3: 哎，今年母子你好。
1: 嘿、hey, ，
3: 王太太。
1: 王太太。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家人山之恋》。
1: 《家人山之恋》。
3: 哎，
1: 好好。
3: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4: 呀、yeah, ，你好。
1: 哎、hey ，
4: 我见张豪。
0: 好。
4: 给你点一张车票。
1: 车票。
0: 车票。哦、hey. oh. ，
1: 好好。
0: 好 ，OK，
4: 谢谢您。
1: 好，奶你好，
5: 喂，孟姐你好，
1: 嘿，
5: 我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5: 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哦，
5: 初恋的日记。
1: 好，啊，你倒位？
5: 我中和蔡太太。
1: 中和蔡太太，
0: 嗯，
1: 好好 ，OK，
5: 再见，拜拜。
1: 好，拜拜，嗯。喂喂喂喂
6: 喂
1: 嘿
6: 天真好忘记啊
1: 嘿陈太太
0: 嘿那条你有听的吗
6: 有听的
0: 有听的喔
6: 张那条我听的
1: 张那条那个南部妹北部哥你没听的喔哇他
6: 睡觉是三点嘛
0: 喔这样这样我说换八条啦
6: 那条路啊
1: 哎、欸，我一块啦，
0: 我八条啦，
6: 我八条哦，
0: 哎，
6: 码头小白啦，
1: 码头小
0: 白，码头小白，
1: 哦，
0: 哎、
1: 欸，哦好，
6: 码头小白咯，
0: 哎、欸、好啦，
6: 哎、欸、哎，哎、欸、呦，我 YouTube 无呢，
1: 有当时啊，迄老歌吼较歹吹啦，
0: 嘿啦，
1: 嘿、
6: 欸，有些拢无迄呢，
1: 哎、欸，啊你，嘿、啊欸，有当时也较歹吹啦，
6: 啊嘛无你这说。
1: 诶、欸，甲阮个
6: 北部歌
1: 啊，话拢
0: 无。
1: 南部个北部歌是都爱看上唱诶，嘿啦。
0: 这放过你啦。
1: 嘿。
6: 哦。
1: 嘿，当嘿安尼诶。
6: 话拢无诶。
1: 因为张个放吼，会变敢那迄个重播吼。
6: 啊，
1: 码头今日该放码头小白。
6: 好好。
1: 吼。
6: 啊我。听，
1: 有听到，
6: 谢谢。
1: 有听到
6: 哈，
1: 好，好，
6: 谢谢
1: 好，好 ，OK， 唔能困哦。嘿，
6: 我药啊吃了也无。
1: 哦哦，安尼药啊吃了，也是要明仔再甲办，无等下又搁困呢。
6: 我到四点啊未困咧。
1: 啊，安尼你啊未到四点啊未困，安奈无听到，叫迷去啊。
6: 迷去啊。
1: 哦。
6: 都
1: 明显嘞，哎、欸，安尼我看明仔在房较稳哦，无敢个无听到。
6: 好啦好啦，
1: 哦、
6: 好
1: 好
6: 啦
1: ，OK，
0: 嗯，
1: 来你好，
7: 我姐你好，
1: 你好，
7: 我来点一个好心帮阿哥，
1: 好心
0: 条无，
7: 无呀，
1: 哎、欸，好这热天好心帮啊一大堆哩，哎呀、啊，
7: 啊无就来点面白鸡唱的啦。
1: 好、哦，北京流浪，
7: 嘿嘿，
1: 三千里，
7: 嘿，
1: 好，
7: 好，谢谢哦
1: ，OK， 好。 来，你好。
8: 哎。
1: 哎。
8: 哎，孔妈妈。
1: 哎。
8: 麻烦你播一首你好的。
0: 他多想一些啊。
8: 哎呦，要我啦。
1: 要我啦。
0: 男主汉啦。南主汉啦。
1: 好。啊，你到位。
8: 我家南港的。
1: 南港周女士哦。
8: 哎。
1: 好。
8: 太水咱们赶紧交流。
1: 没。好好
8: bye bye
1: ，OK， 好。来，你好。到了。
0: 这阿良
1: 啊，来，你好。
9: 阿松。
1: 喂。
9: 建良兄好。
1: 差一点啊，叫落了。
9: 我有看真调，袂落。
1: 差差你去换有调。
0: 啊，你那今天会落袂？
9: 即摆拢画咧卡，叫伊无落。
1: 嘿呀，叫阿良甲你抱咧，哎呀，唔能叫落
9: 咧，
1: 哎呀，
9: 小塔咧，塔咧，
1: 嘿，小塔咧，无等下叫甲落去。
0: 今仔日你遐会热袂？讲你遐会热袂啦？
9: 有哦，会热，那
1: 到位嘛足热，
9: 哎呀，
1: 到位嘛足热，对不对？
9: 确实有够热。
0: 开始走
9: 路啊，热到
1: 走无路
0: 啊！啊，我哩做过来就热啊，那哩的。
9: 系啊。
0: 即卖免穿外套啊啦。
9: 唔免啊啦。
1: 即个穿外套，我发笑诶。
0: 系啊。
1: 对，唔免红，等下给你送去消费。
9: 那你做是开冷气嘛？有穿外套哦。
1: 哦，那吹冷气就不会讲啦。
0: 对啊。
1: 哎啦，哎呀，
9: 你讲要嫁落去上顶度的，
1: 哎啊，但是吼，唔通吹伤凉啊，吹伤凉，
9: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咱的水分会吸大呀，
9: 对，
1: 哎呀，
9: 目睭嘛大哭哭，
1: 对啊，目睭啦，骨头拢
9: 有。你来听一个行船的人，
0: 行船的人吼，
9: 哎，
1: 行船的人，
9: 哦，
0: 没有问题
1: ，OK，
9: 谢谢，
1: 拜，
0: 好，
9: 哎，
1: 来你好。
10: 哎，点歌？
1: 什么歌？
10: 难忘初恋的情人。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0: 嗯。
0: 你到伊。
10: 曼加王先生。
0: 哦。
1: 曼加好。
0: 好。
1: 好。OK。
0: 啊，我的产品那么第一只会记的吼。
10: 啊。
0: 所以罗刚小姐吼。
10: 哦。
0: 好
1: 好
0: 好。
1: 嗯。
0: 哎。
1: OK。哎。
0: 不不。
1: 无。
0: 无爱款啦。
1: 嗯。
0: 嘿啦。好。你就算林老师咧。讲，刚才在做柜台，讲新店咩呢？话要热死啊呢！
1: 大温嘛，足热诶！
0: 出来讲，用咩拍卡？用咩变干呢？啊，纠结内底安尼啦，啊！
1: 大温嘛，足热诶！嘿啊！
0: 嘿啦！
1: 倒一位无热，我问你。
0: 哦，
1: 今麦倒一个所在无热。
0: 我出来啦，拍冷气。
1: 哎，拍冷气无，嘿
0: 啊！
1: 无话讲啊！今麦是咧讲嘛，无拍冷气都会袂热。
0: 罗团林甲老师所制作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人生可比海水吼，即马这天气足热足热的，啊足热的吼，咱若要食物件都要注意。
1: 啊，来海水浸浸咪上好啦。
0: 浸海水伤咸啊吧？

0: 溪仔水，溪仔水我感觉就较凉啊。
1: 溪仔水较
0: 凉。啊，但是溪仔水吼嘛是爱真注意。
1: 啊，海水就是较白起来较会凉
0: 啊。啊，系啊，啊，而且你海水吼，迄泡落到底吼，哦，腰身迄规个皮肤哦，足惊人。
1: 嗯。
0: 系啊。
1: 六皮啦。
0: 六皮六裤，啊，个安那敢那乌人诶，有个人是跳到要拍个乌啦，啊，有个人是咧。啊，爱耍迄个海水啊，但是我较爱溪仔水，我无爱海水，哎呀、啊，拄则讲到即个天气热吼，耍水啦，啊，但是即食物件嘛，真爱真注意吼，因为即、近三年来吼，头一个咱本土的即个霍乱。
1: 我都可怜啦。
0: 霍乱真久毋捌听过。
1: 顶土会老啦。
0: 哎、
1: 欸，即个巧位呢？
0: 那严重的翘伊啊！
1: 七十外岁糟人啊！
0: 嗯，
1: 食钱啊，安尼啊，顶吐会流安尼，
0: 嗯，
1: 啊吐到怎样昏呢？
0: 嗯，
1: 今个送去病院。
0: 嗯，那古早是霍乱。
1: 那古早这就无伊啊哦。
0: 啊，因为伊古早迄个年代医学无发达啦。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啊，喂来喂去，个传染阁足紧的啊！啊，即马医学发达，当然都、就是。即、这个医就医看，你若讲及时就医吼，啊个机会足大诶。啊，你若讲无及时就医吼，安尼放我乖乖，当作感冒咧医，哎，安尼都唔对啊。系啊，所以，咱即天气热吼，然后迄物件咧过冻啦，是迄、那个食着感觉怪怪，咱都唔通吞落，爱紧配掉啊，吼、哦，都唔通食啊。所以拢迄食物件拢爱真注意安尼吼，滚水上好就是滚水加啉一寡，唔通想讲啊，即、這个都吹冷气也袂感觉嘴大啥物吼，其实吹冷气吼，吹着真舒服真爽安尼，啊唔过吼，伊会吸收咱的水分，吼、哦、吸收咱的水分，啊你若骨头酸痛的人吼，嘛袂堪要想吹。啊，那目睭大的人哦，吹落到底，迄目睭足艰苦的。啊，刷落去，然后佮看手机啊，吼，哦，佮愈艰苦安尼。哦，所以讲，滚水爱加啉一寡，目睭爱顾好安尼吼。专线电话记有清楚吼、哦，这部电话这产品，那无清楚无了解，有想要佮了解一下吼、哦。啊，2999-8692，吹罗岗小姐。
1: 产品就来吃那吃掉吼，讲就倒转来吼，你都唔免烦恼啦。啊，无你即摆产品有啥哇？你买几堆转来厝诶，啊，但唔知要哪吃，嘿啦。
0: 吃袂起啊咧。
1: 啊，再吃这啊，歹啊，吃啊，歹啊，安尼啦。哦。
0: 有诶，买几堆转来吼，啊，食到尾也袂记你咧食安怎。
1: 对
0: 啊，
1: 唔知要。
0: 啊怎无食？啊，规堆就搁空咧安尼哦。
1: 对啊。
0: 啊，足无菜，安尼足无菜
1: 钱。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才咧新广告诶，食就是要互你好诶，吼、哦。
0: 嗯。
1: 啊，钱啊头甲开了，有较贵淡薄啊，一罐2000啦。
0: 诶、
1: 欸。啊，不过食了会好啊。
0: 嗯。
1: 2999-8692。
0: 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家人山之乱。

0: 家人山之乱哈，这王太太点播安尼，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这部顶的这产品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食产品都要对症落药，若无对症，迄拢加食的啦。
1: 嘿，对啦，迄、那个车票好容易啊。
0: 车票哈、
1: 啊。啊，突然的日期，互你找一下。
0: 啊，码头小白面啊在哦，哦，无啦，佮困起都无
1: 无听。哎，安
0: 尼归去面啊在放，安尼你倒有听
1: 着？头先在佮你放啦。
0: 哦，对。哦，嗯，来车票。
1: 车票好容易。

0: 车票，这是用不是用了来欧梁先生点播的吼、哦、车票。来啊，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这个EGF 青春胶囊，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咱今麦这天气热吼，啊，拢较有咧吹冷气。啊，冷气咧吹吼，较会吸收咱的水分，所以讲咱都要甲保养哦好。啊，这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吼、哦，这个、保湿功能爱做好。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你面啊洗好，啊，摕一粒啊这 EGF 青春胶囊吼，啊，甲抹落按摩，吼、哦，啊，迄、那个按摩棍嘛都爱抹，较袂擦伤侪。啊，打按摩了吼，啊，这个珍珠霜甲底咧后壁佫甲抹落。啊，这珍珠霜吼，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这两罐落搭配落抹了吼，你得安尼一好一段时间吼，啊，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吼、哦，加正金骨安尼啦，吼、哦，抹好水水，咱出门都免水啊。哦，出门了，唔免阁拍啥物粉底啦，阁啥物粉安尼哦，安尼抹甲呢，搞秃秃，这天气遮热吼，抹粉完啦，安尼真个啊高刚诶，哦，真高刚。无抹惯是还好，抹惯是人出门无抹阁感觉怪怪。哦，啊，顺其自然做水就上好，基本就是爱家保养皮肤。吼、哦，这个、保湿爱做好好，啊，所以讲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年岁若较侪，面皮较薄的人，爱买转来抹吼、哦。啊，然后咧吹冷气啊，这滚水爱啉，吼、哦，啊，爱甲保养。啊，咱的这个 EGF 青春胶囊，你若一概买半打，各有优待，吼、哦，各有优待，加足会好个啊，吼、哦，啊，啊那优待吹了，刚小姐询问。2999-8692 来广告完毕。
1: 中和蔡太太讲初恋的日记哦，
0: 嗯，
1: 哦，这条好听，
0: 嗯。

我连在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岸边，

0: 啊，这条没有啊。
1: 啊，唱完啦，佫唔知。
0: 啊，都等来找歌哩哩。
1: 哦，对啊。
0: 啊，即马过来多一条。我看。
1: 你一个啥？
0: 白鸽流浪三千里啦。
1: 更好了吗？
0: 更好了咯。来。

0: 这个身体是靠保养的啦。
1: 嗯，
0: 不是讲安尼伫遐个等病来就拍算啦。哦，你就会记哦，咱的骨头，咱的目睭，哦，白来要甲清乌清气，哦，目睭要甲顾好，就找关键中俱乐部的产品。2999-8692
1: 对，啊，搁有咱这个酷酷扫的吼，
0: 诶，
1: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哦，
1: 嗯，诶，
0: 那。

0: 到中间吼，甲看两箍落去。
1: 这个天哦，黏咪热，黏咪冷，容易感冒。
0: 啊，
1: 我爱食一寡即个冰诶、凉诶、冷诶哦，啊，酷酷少，啊，酷酷少哦，但食着迄冰哦，哇，搁愈少。所以
0: 积少化痰，过一轮后，即款上好啦。
1: 对。
0: 这一波你甲看，你若无甲顾好吼，扫我叫派去，就这一世人诶代志呢。一款千来块啦，物件蛮嫌贵啦。好用就无贵啦，咱诶玻璃变扫散。来，什么人要听姚安娜南港的周太太哦？
1: 对，
0: 来。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 嗯，
0: 这条歌好听哈、哦，
1: 嗯，
0: 哎、啊，一困年啦，哎、欸，困年哎，个码头小贝，明仔偷一条这个棒，
1: 嗯，真大可爱，
0: 啊，不会困去啊，你个棒伊嘛无听，
1: 哎，够无听的，够够无，
0: 哎呀、欸啊，我要滴，
1: 码头小贝，
0: 哈哈
1: 哈，诶、欸，阿哥转头去来哦，这拢明仔载。
0: 诶、欸，拢明仔载啦，吼、欸喔欸。啊，那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是老牌老字号，唔是最近才咧成功过的。
1: 对。
0: 哦、喔。嗯。加入，大家身体要互你用的。
1: 老牌子啊。
0: 哦、喔。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可以啦。
1: 嗯。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湾面临严重少子化问题，许多人选择不生，也有部分人存在较难受孕的情形。随着补助生殖激素的进步，部分不孕问题得以改善，但是男性不孕议题也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显示，男性的精子品质持续下降，而现代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作息不规律、压力累积以及环境污染，皆可能是影响男性生殖健康的关键因素。为了因应男性不孕症的挑战，新的精子筛选技术应运而生。传统筛选方式因为精子本身脆弱，往往纯化效果不佳，而且流程繁琐耗时，可能影响人工受孕的成功率。相比之下，精子筛选器利用薄膜筛选及精子上游特性。

有效剔除活力不足或是形态异常的精子，保留高品质健康的精子。其操作简便，而且耗时更短，不仅降低对精子的损伤，也有助于提升人工受孕疗程的成功率，为有生育需求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食药署提醒，如果有人工受孕的需求，建议先与医师充分沟通自身健康状况与生活习惯，让医师评估并选择最适合的精子筛选方式，并且遵守医师人员告知的四注意事项，才能提升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如果想要查询精子筛选器的许可证资讯，可以到食药署网站医疗器材许可证资料库项目下查询。A lark and a dove, 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人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夜夜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

巴西直肠外科医师费尔南多·莱莫斯对于空腹喝黑咖啡举双手反对，认为对肠胃非常不好。他指出，黑咖啡会诱导盐酸及其他胃酸的产生，容易造成胃炎或是胃糜烂。费尔南多·莱莫斯表示，不要忽视胃酸进入人体后的影响，这种酸会使得食道受到刺激，引发食道炎及胃食道逆流。虽然并非人人都是如此，但是黑咖啡引起的灼热感绝对不是对人体有益的现象。费尔南多·莱莫斯说，有些病人光是闻到黑咖啡的味道，胃部就会过度分泌胃酸产生不适，还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病患很常有火烧心及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根据英国研究，空腹饮用含咖啡因饮品会使得皮质醇升高，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导致早晨焦虑、心悸以及胃酸过多。专家建议，咖啡应该要和早餐一起饮用，避免空腹刺激。此外，临床研究指出，轻度脂肪肝者每天饮用一到两杯的黑咖啡有助于抗氧化，但是中度肝病患者应要尽量或者是避免。国内医学界也建议，如果有胃食道逆流、胃炎或是消化不良，建议于餐后半个小时再喝咖啡。还有肝功能异常者应个别评估，切勿盲目模仿所谓的健康喝法。

提起吃山药，你是不是只想到煮汤的一个方式呢？对此，农粮署特别分享，不同的山药料理方式，切法运用也不同。举例来说，常见的切块可以释放甜味，所以煮汤最适合。此外，营养师王正伟也表示，山药不仅口感绵密，还富含多种保健力，包含护肠胃、增免疫、维持血压与心血管健康等，也是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可以受益的低调超级食物。农粮署于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每年的十月到隔年二月是国产山药的主要产季，但是常见的品种及地方栽培种来说，大多源自于大黍、常黍或棘叶甜黍等六大类，分别有块状和棍棒状两种外形，以及白肉、红肉等不同肉色，而且以南投、彰化及新北等地区为主要产地。此外，农粮署指出，山药富含淀粉酶、黏蛋白及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等营养，多变好风味，并且特别介绍不同的山药生食熟食的料理方式，切法上也大不相同，可说是美味的诀窍。第一种方式，磨泥，属于生食料理，清洗后去皮磨泥，适合拌饭、拌面或是作为蘸酱，料理如醋拌山药。第二种方式为切丝，属于生食料理，顺纤维重切，浸泡醋水，可以使得口感更爽脆水嫩，适合作为凉拌菜，料理如山药秋葵拌饭。第三种切片，属于熟食料理，横切成圆片，可以使口感更为松软，适合香煎或是烘烤，料理如烤味噌山药。最后一种方式，切块，属于熟食料理，栗纹切成角状，可使淀粉甜味充分释放，适合煮汤或是炖煮，料理像是山药鸡汤等等。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娃娃鱼是中国大鲵的俗称，因为叫声类似婴儿啼哭而为人所熟知。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中国大鲵只有一个物种，不过科学家鉴定了来自于伦敦动物园和伦敦历史博物馆中的中国巨型龙源组织样本，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基因谱系，中国大鲵、华南大鲵和一种来自黄山的未命名种类。其中新发现的华南大鲵体长最长可以达2公尺，为现存8000多种两栖动物之最。他们的分析显示，娃娃鱼在310万年前到240万年前出现了物种分化，这可能与青藏高原上升造成的种群隔离有关。研究表明，鹰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不同物种的遗传完整性。这项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的《生态学与演化》期刊。中国政府为了保育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娃娃鱼，多年来采取人工繁殖然后放生策略，但是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方式可能会因为杂交而破坏现存野生娃娃鱼的基因，不利于它们在野外生存，而真正野生的娃娃鱼至今已经差不多灭绝。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人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

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少临床医师有很多天然疗法。拥有千万粉丝的美国网红医师 Mike 指出，像是用蜂蜜来缓解咳嗽，尤其是小孩族群，但是不能用于一岁之前的小孩子，因为蜂蜜中含有肉毒杆菌孢子，对成人是无害，但是对婴幼儿会产生致命的毒素。儿科医师常建议家长，如果是小孩子夜咳严重，服用蜂蜜比止咳药的效果还要好。还有皮肤科医师会建议用白醋以1:3的比例稀释，具有抗菌和抗真菌的作用，用它来清洁伤口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治疗脚臭和脚癣，连对头皮屑也是有帮助。还有在一般手术之后，经过麻醉的病人术后会有严重恶心的症状，医护会用一张酒精湿纸巾放在病人的鼻子下方，让他们闻一闻，主要是让嗅觉分散注意力，不要太专注于呕心想吐这些事情。对于肠胃科医师而言，生姜也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止吐药。急诊科医师也提供一种天然疗法，是耳朵被耳垢堵塞，其实可以使用橄榄油，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在戒指卡在手指上的时候拿不出来，橄榄油或许可以帮得上忙。耳科医师对于用盐水漱口清清喉咙的效果不错，尤其是喉咙痛或是口腔溃烂的小孩子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而另外一位急诊室的医师非常推崇使用丁香油，它可以暂时让你的牙痛缓解，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要利用缓解期尽快找到牙医治疗。而精神科医师则是鼓吹一定要睡好，可以改善你的情绪，缓解焦虑，其次是运动的重要性，

像是类风湿关节炎，越是不动会导致严重的永久性关节畸形。运动不仅可以减轻疼痛和疲劳，更可以降低体内的发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路人梦》，阿个翁丽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吼，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旦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有效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呐，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个叶酸吼，对于种促进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血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一旦帮助消化甲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啊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

好，那这么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会当迄个抗氧化，哦，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哈，即个抗氧化的物质了哈，对种轻度自由基了哈，延缓细胞老化拢有帮助。好，咱即卖好，迄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哈，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那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吼对一种轻度自由基有帮助，一旦延缓迄个细胞的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一旦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啊吼，纤维质啊，对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病啦。因为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一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啦，所以伊会当健胃病。好，要跟我讲哈，什么讲？其他的效果啦吼。其他的效果要跟有哈，会当通宵等啦，清洁解毒啦吼，啊，个人通乳通淋啦吼。安尼，好，咱即卖讲吼，什么人适合食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食红豆啊。吼，啊个。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了吼。啊，个注重养生的人了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食吼，会使食红豆。好，安尼，那这边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齁，张琪和谢蝶合唱的那个歌唱情侣了。

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的迄个注意事项啊，要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几摆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红豆吼富含迄个钾啦吼，啊迄、那个有几摆吼，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上好是。要注意一节心和魔鬼量吼，好过来。片面红豆吼，啊片面过度的加工，家己咧做红豆汤吼，也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啊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吼，对红豆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